0: 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哈，我们的节目呢里面是和大家聊聊关于房产啊房子方面的问题。那如果你有关于房子方面的任何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我们提到的验房啊、装修啊等等等等，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哈，大家随时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帮您出谋划策，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别忘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是本栏目同步的公众账号，也可以和马哥有图有真相的一起呢看看房子看看家。别忘了在相关的热点搜索当中也可以搜索马哥购房帮或者是安家帮，看到他第一手的文字咨询。
2: 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因为毕竟是买房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可能仅次于孩子这个升学哈、家里天津进口的这个房子是个大事儿哈、所以说在我们大事面前，大家一定要慎重再慎重，一定要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尽量在我们买房之前把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些坑一些雷把它避免到啊，让我们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项目哈。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364-9323，364-9323。
4: 买房置业安家就这么简单，无论是刚才说到的本土还是外地，其实都可以通过他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当然我们常常说啊一句话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呢看门道。实际上你跟他呢交流久了，就可以通过相关房产的细枝末节，就能够看出房产安居的内部门道。就像我们说你们家什么小区，或者你相中哪个楼盘，其实看看电梯厅就知道是什么档次，是不是物有所值了。
2: 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看哈、怎么研究怎么买啊，什么样的适合你，什么样的好啊，什么样的真的是靠谱，经济又实惠哈、真的是买到你心坎上了，一定要多问问小马哥。
4: 在你们家小区当中呢，实际上啊，我们说在什么档次这个系列里，我们说过看厨房、看卫生间、看相关的啊物业的绿化设施。那么呢，实际上我们也会说看立面啊、看大门呢、看物业服务和景观呢。那么这些维度呢，我们说当然很重要，也可以说呢是一张明。

0: 别是像现在交友的亲密关系当中，谁打明牌，实际上呢是谁最不怕失去。往往我们说真诚是必杀技，可是呢这个技啊毕竟带技术和技巧，可是真诚永远都没有错，它不是技术和技巧，它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人品。相关于楼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呢这张名牌就是楼品，开发商呢将这些地方做得好，在示范展示期间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表现力。就像真诚如果是一张名牌的话，它就是一个人品和人格魅力的体现。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我们交朋友也好，看看我们的房子也好，或者说我们买东西也好，可能他给你的第一感第一印象，你第一次了解他，他是什么样，可能在你心目当中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第一感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非常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哈。
0: 其实展示也是一种吸引，因为有所以展示，而不只是立人设。就像房地产开发一样，你人设立久了，总有现在我们常说的翻车的现象。而往往呢，真诚如果只是被对方拿来用挥霍和占便宜的话，那第一个转身的永远是最真诚的人。就像我们说房地产开发商这些地方你在示范期间就做得好，我们要说呢，永远啊后悔没有当初选择的一定是转身的那个人。那今天我们就要说一说容易被忽略，可能在看房时候没有关注，但是真真正正进入到了入住之后，每天都会和他打交道的空间，那就是电梯厅。
1: 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说，多数说是我们得关注一下开发商的品牌，关注一下这个区域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关注一下它这个户型啊面积啊，关注一下它园区景观，关注一下它的配套，但是可能我们关注到细节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对于很多细节我们作为一位就是门外汉来说，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细节到底是怎么关注。所以说我们的小马哥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就非常凸显出来，它告诉你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样的材质是好的，什么样的品质是好的。
0: 所以我们说啊，大家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对于电梯厅最直观的印象是什么？可能呢，有的特别是大高层，相对来说呢，等的电梯时间久，甚至呢有一点拥挤，有一点老的第一代的电梯房，甚至啊电梯厅是狭窄的。那么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昏暗的电梯厅里，有的时候是伴随着什么灯控灯忽明忽暗，有的遇上那不讲究的人，可能从33层往下一降的这个过程就抽完了一根烟，那极其讨厌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啊，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一些老小区的电梯厅有的时候也会堆放一些杂物啊，那这样的电梯厅确实是我们每天的必经之路。那么行业内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对电梯厅的空间的关注度呢，有的时候呢是高的，有的时候呢是低的，甚至有人认为啊，这不就是一个回家的通道而已嘛，既搬不到自己家，也用不到自己个儿。可是呢，因为电梯厅它即便是简配，也不容易被注意到的这个事儿。而如果想把电梯厅啊真正做好，它其实需要牵到的细节和成本啊是非常多。但是呢，也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明亮舒适的好用的艺术感氛围的电梯厅，它必然是一个能够给我们带来正向思维空间的。你往往有的时候现在回忆，大多数的小区在进了电梯厅的时候，映入眼帘的不是原本的电梯的本色，而是加了木板的木板色，或者是广告扉页的颜色。
1: 其实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我就是天天上班一走一过，下班回来一走一过，他爱什么样什么样，跟我关系好像不太大。其实大家想一下，如果他是一个让你看起来非常舒服的，
0: 是，
1: 就是待起来很得劲儿的，没有什么不适感的，那你会觉得，这个回家的路或者是上班的路会变得很轻松、很舒服、很得劲儿。
0: 所以我们说，不被忽略的空间，往往呢是被我们忽略的。说好的小区应该对空间的品质感更加敏感，对于业主每天经过的电梯厅呢，不是把它当作呢过渡的空间，而是作为一个不被忽略完整的瞬间。什么叫完整的空间？首先我们说电梯厅应该拥有合适的面积尺度，空间呢不至于太局促。按照一般规范说呢，说从电梯开门到墙面的距离应该在1.8米 到2米之间比较合适，比较人性化。换句话说啊，我们说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中国老话，也就是说啊，谁家有个急事儿，能放下一个担架平躺的距离，
1: 嗯，
0: 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基本距离
1: 啊，就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哈、
0: 哎，嗯，那么它的一梯一户的设计当中呢，你看万科中心奥舍的这个电梯室，当然不是我们本地的啊，那么在上海的这个电梯厅的这个距离呢，被放大到3米。那么这是一个合理又阔绰的尺度，既没有为了所谓的舒适一味的放大它应该有的空间和尺度，实际上也给每一户创作了，也创造了一个合适的独立的入户空间。我们和欢欣曾经看到过啊，说在这样的入户门当中可以放个小的沙发，可以成为男士什么出来抽烟的一个思想厅，甚至可以成为孩子们玩乐的一个场所，能够容纳一个休闲的沙发之下，允许一家人在电梯后梯的时候有一个松弛整洁的心情。
1: 哎，尤其是说一些男士朋友，我这个下班回家了，可能我这个身上有一些些酒味儿、烟味儿啊，或者是就是稍显疲惫的时候，可以躺在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下，先散散我身上的班味儿，然后再回家。对
0: 了、
1: 就是换一种心情嘛、
0: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真正正能够需要的，或者是感受到的，其实呢，不是到底有多宽敞，而是有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空间，这种场合感和场所感。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空间可以作为一个休息的前厅和利用的情绪调整的一个前室，其次就是电梯厅和公共区域同等投入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过的大宇金茂府的这个电厅，它真的是府系啊，一进来好像进入到了一个三星级的宾馆和四星级的大堂，从这个第一层的大堂标天开始，地面就是统一的拼花石材，统一的装修标准，不会因为电梯厅的空间而减少它的配置。那么电梯厅的这个墙面的石材和电梯的金属配饰也被精心的设计过，而不仅仅只是电梯的颜色。所以在合理的空间之下呢，有的甚至呢，在这个我们说琳琅里还有走廊里还有一个窗，让自然的透进来，在你等梯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外面的风景，就特别像我们说进入到了一个三星四星基本星的标准的一个电梯前室里。
1: 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这个大堂酒店会有哈，可能把你把这种状态放到你的居家的小区、你的楼里面了，让你感觉哎，我这个小区啊，我这个电梯厅真的是挺与众不同的哈。
0: 是，所以我们说在合理的规划之下有个窗，这应该是设计这栋楼的原始图纸人带给大家的生活感受。虽然这个项目是大板楼，但是依然通过合理的规划，让标准的这种大堂也能开窗，成为一个真正很舒适的人性化敞亮的亮厅。那么你试想一下，当一个电梯厅能够做到这几点时，那么它的这个电梯厅在开发商的产品体系内一定是一个不被忽略的空间。那么连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都会被重视不被忽略的话，我们可想而知它在其他真正能够用到思想的空间里是一个怎样用心设计过的完整且可以复制的图纸和楼型。
1: 对，我觉得有时候现在说这个关于电梯厅里面有这个窗户这个事哈，现在好像一些项目楼盘已经开始更倾向于有个窗户，让我们的自然光线照进来，不是说以前电梯一打开里面感觉有点暗呀，需要借助这个我们的灯啊各种灯来加让它变亮。那我们现在是考虑到一种自然光让它变亮，这个时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你会发现呢，这样的电梯厅的空间会慢慢变得舒适而松弛。我们说现在人的这个心态能有个松弛感、 是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产品已经足以打败市面上大部分的电梯厅了、
1: 嗯、
0: 而这只是电梯厅的基本版的要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可不可以加码？当然可以加码。那么电梯厅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用的？下半段我们再说。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常常呢，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他愿意助各位一臂之力的小马哥，也会伴随着你从刚需、刚改到优改、又改全流程的换房过程。当然了，跟着他呢，也会慢慢成为一个半个小行家。在节目当中，我们上半段说了电梯，怎么样的电梯可以成为你入选房子的首选，甚至是你们家什么样的房子会匹配怎样的电梯，会从细枝末节暴露它的痕迹。那么作为小区业主来说，不仅每天要经过电梯厅，家门口的电梯厅空间和生活呢也是息息相关。长期以来，电梯厅的这个室内和室外啊，大多数呢是分开的，除非我们说有的电梯前室它做到无缝衔接的时候，只是一个通道或者叫做无缝衔接。那通常呢，等到交房之后，业主才会开始对家门口 有一些小的改造啊，有一些小的期待啊，甚至呢，当别的普通的电梯房都开始物业联合社区一起清剿你门口的东西的时候，有了电梯前室的小伙伴可以思想自己的电梯前厅了。那么好的电梯厅呢，除了一个完整的空间，更在于设计之初它考虑到延伸到生活的层面。请各位注意到，你在选择新的房子的时候，无论是 3.0 还是现在的这个 4.0， 你一定要考虑到它能不能延伸到你的生活层面，而不是把你的生活和生活层面割裂来开。现在一定记住，就是 4.0 的时代，一定是电梯的这个生活和用到，以及电梯前室，它是延伸到你的生活层面，为你的居家生活服务。

0: 一镜到底的
1: 啊，就是给你的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便利性啊，但是前提条件是不影响我们正常的这个公共区域的使用和交通这个消防安全。
0: 哎，而且呢，就是当任何社区啊联合物业要进行清剿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电梯前是你摆放的东西，甚至你打的棍儿都不在它的清剿和检查范围内。这我觉得它就是为你的生活延伸到了一个层面里。比如说，在上海保利虹桥合颂这个项目，虽然是空间有限的刚需户型，请定各位听好了，它只是定位在刚需户型里，但是它通过采用贯通梯实现了在上海虹桥合颂这个项目当中刚需户型的一梯一户的一个排布。这样的排布让小户型也拥有了一个全民独立的电梯入户的空间，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电梯前室。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富腾观天下出来的时候，它89平的这样的房子能够有一个电梯前室，在当年应该话说得至少五年过去了吧，在电梯前室当中，作为89平的一个电梯前室，有了一个我说的叫做一视同仁。因为在长春呢，最早的时候，或者是5年前2018年、2019年的时候呢，它实际上要想拥有一个电梯前室，至少房子得在130或145以上，160左右才能配一个电梯前室。
1: 对于我们的一些小户型或一些刚需产品来说，这个是没有的，感觉是缺了点什么东西，是吗？
0: 对，就只有我花钱多，我才配得上拥有一个电梯前室。
1: 这后来我们的设计者会发现，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它设计出来，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刚需产品、一些小户型同样拥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电梯前室。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对于房产的了解信息有限，但是在我的感官里，富腾观天下是第一个在我的印象里作为刚需产品89平左右给予一个10几平的电梯前室的第一家房地产。所以我始终觉得对于这个项目和项目的设计者和持有人来说，它是一个一视同仁的生活体恤感。小户型甚至我们说刚需就不需要有独立的电梯前室的生活体验感吗？刚需就不需要有一边贷款一边奋斗的生活归家的奢侈的低调感吗？或低调的奢侈感吗？不，所以我愿意把它称作叫做一视同仁的电梯前室，而不仅仅出现在160、140甚至大平层的项目当中。然而我们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虹桥的这个项目，它让小户型能够有一个独立的电梯前室，我觉得这在上海从我们说设计和小资的角度来说和城市的调性里，这是符合这个城市的调性的。它在独立的电梯空间当中，电梯出口连接出一个顶天立地的收纳柜，足够承载更多的收纳的场景。而在这样的电梯厅当中，不仅可以作为业主私人入户的玄关，额外它实际上从立体的角度，它额外增加了5到6平的隐形的使用面积。这应该堪称是在这个城市的调性当中足够给予的奢侈和阔绰感。
1: 听着感觉5到6平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要作为你的储存的一些东西的空间的话，它真的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这可是省黑啊，
1: 寸土寸金的地方，
0: 省黑您都是特别高兴的啊。那5到6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可以说呢，它是一个隐形的使用面积，给足了一个面积和面子。还有就是在桃浦的宝华紫薇花园，一梯一户的设计给每一户业主提供了一块私密性很强的无高差。请各位注意，你如果在江浙沪一带在选择电梯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说，你给我的电梯前室是无高差的过渡空间吗？你先别管啊，无高差是什么概念啊？反正这词儿你懂，你用他就不敢糊弄你啊。因为现在呢，在追求无高差的过渡空间，那么左边也就是电梯门，电梯厅空间不仅是方正完整的，而且与室内呢是同等精装标准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延伸生活，第二个关键词叫做电梯前是叫无高差过渡空间，它的整个的精装标准浑然天成的成为了业主入户玄关。

0: 的一部分和真正使用的空间部分。那么打开门就可以看到地面是平的，完全统一的标准，那么设计很方便老人出行、孩子出行，无论是老人的这个小轮椅啊，孩子的手推车呀，出电梯转身就可以回到家，整个它的流线是无比顺畅的。请为这种顺畅和无高差感打分。
1: 哎，就非常的人性化哈，真的确实对于很多家里有小朋友需要推着小车出门，或是一些、这个行动稍显不便的老人朋友们，可能我需要一些辅助性的工具的时候，当你的地面是平整的，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
0: 而且呢，电梯厅还可以有这种艺术氛围、因为一个真正好的电梯厅，我们说其实呢也是有艺术感的。所以你看现在啊，妈妈们爸爸们一问说你想找啥样的，我们一说什么卡颜值卡高，他们就不理解。你想想，连一个房子都卡颜值，何况天天要看到的一个大活人呢？所以有一点艺术氛围，有一点演员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花在电梯厅里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等待，那么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很适合引入一些艺术的元素，或者可以这样说，你每天可能能够静下心来，在一个空间和一个瞬间里弥足等待，那么30秒、45秒的时间可能都不太多，除了如厕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貌似一个公共空间里，是不是它的颜色要耐得住看？就像我们说，你盯着一个人看是第一眼的美，还是耐看的美
1: 啊？
0: 它是两种美，
1: 对，长久的舒适哈，这个设计感也是让人看着非常的舒服，一种放松的状态。你不能说让人看着，哎，我这个好情绪，好紧张，好激动，应该是还是舒服一些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出门的时候或旅行的时候愿意住高档一点的酒店？除了你说哎回去的床啊安全度不一样，实际上不还是为了视觉舒服、说我在一个城市旅游一天疲惫了，哎，回到一个舒服的酒店。其实你说床和枕头床垫的差异究竟能多大的体现在你价差不大的啊，差不出300-500块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酒店里吗？也不见得。但是它的这个装修和味道你会特别的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选择的时候有一点艺术性，有一点色彩搭配感，它往往会让人觉得买好，就都没人家要买好，说你得让我花钱了让我知道，除了床堆儿啊还得买好。那么环幕的视野当中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叫做观光电梯。说如果一个居家4.0能够有一个明梯，我觉得这就更高级了，而不仅仅封闭在我们所说的只有艺术没有美感，哪怕是艺术加美感一个封闭的电梯里，你真做到4.0，你就像人家说的电梯厅做一个不被忽略的这个项目，让它成为既不外挂也能看到外面一个风景的电梯。这就是格力公园海德的电梯，它的这个住宅就做成了明梯。明梯
1: 哦，对，感觉有一点像什么，就是开始不仅仅卷我们的地段啊，卷我们的这个周边配套、这个电梯前世电梯厅一定要卷起来了。
0: 而且这个明梯我觉得就会增加人们的安全感，你进行到哪一层了，就万一你说有点什么事情啊需要急用的时候啊，万一中国老话总是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知道你在第几层外面什么情况的时候，很多人我觉得这个对于安全感和心理踏实度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回家不仅是回家哈，还有一段观光电梯可以坐，
0: 还有一定要注意这个电梯里的镜子那是相当的重要就是如果各位啊，我觉得如果各位开发商你真真正正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话，你就一定要把你们的电梯的这个镜子或者是电梯面你弄个漂亮一点的，最好能是呢显瘦的，那你的业主 基本上都会买好。
1: 对，我
0: 拍照感特别好。
1: 对，我也发现这问题了，只要是遇到镜子能反光的地方，我感觉99%的女性朋友都会短暂驻足一下。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健身完可能不会在室内摆拍，可能在休闲的时候，乘坐电梯的时候拍那么一

0: 张随手照，你就会觉得很出片，这就是房产带给我们的情绪价值。
1: 所以说以后在选房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电梯，哎，我有多关注一点哈。那如果任何房子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帮您出谋划策。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

0: 油、灵芝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

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

0: 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5: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6: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除了社区，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些当话题，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4: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里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同时他也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

0: 宝哥要跟我们分享一波手表的行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因为好久也没跟大家分享劳力士的行情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国行啊劳力士专柜的一个行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
1: 咱们分享一下子国行专柜的劳力士当天卡的一个行情价格。
0: 嗯，
1: 首先提到劳力士啊，那肯定是得说一下黑水鬼。黑水鬼啊，最近的行情啊，相对来说啊有小幅上涨，因为早期啊可能是98,900，但是现在呢，可能拿国行全新当天卡的话，要100,200了。目前也处在一个溢价状态，但是溢价10,000多吧。然后劳力士的绿水鬼呢，现在它行情啊也是平稳，现在啊绿水鬼的一个行情呢是100,600，然后劳力士啊一说低通拿，新款的绿金迪也是大家啊比较啊关注的吧，但是绿金迪啊一打出来之后啊，价格啊一直比较坚挺，现在目前为止啊可能是稍微小幅降那么一点点啊，但是照它这个整个这个价格啊，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所以说啊降个1-2千，我感觉没啥大的差别。现在是处在新款绿金迪是618,000，国行的当天卡，目前处在一个溢价，它的公价是44,000嘛，现在还是处在溢价17,000呗，是不是？17,000的一个状态。然后劳力士比较大家关心的熊猫迪，溢价更高啊，现在25,600。我记得大概在3个月之前，我给我一个朋友啊拿了一只国行全新的，那阵拿货的成本才23,000多，所以说这2-3个月以来呀，劳力士的熊猫迪呀又涨了20,000多，但是20多万的基数又涨了20,000多，其实涨幅还挺大的，涨幅10%，而且熊猫迪呀一直是劳力士里溢价相对来说最多的款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熊猫迪今年元旦涨完价之后，熊猫迪在劳力士专柜的标价才135,000，但是现在256,000，基本上溢价了将近12,000之多。还有啊，就是劳力士的日志，劳力士几款的日志吧，劳力士的女款比较火的日志，里边罗马克外圈带钻的，现在是195,000。31尖金日志啊，一直都是女款呢最热销的了，所以说现在啊外圈钻的溢价还不高，因为公价191,000，现在195,000啊，它全新的是溢价了4,000块钱。然后还有男表的DD的烟熏绿啊，现在是459,000，它的柜台公价是405,700，溢价了5,000块钱，价格也一直是处于平稳的状态吧。还有劳力士的也是现在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路史吧，因为是去年新出的最新款，现在40表径的国行当天卡是17,000，公价是13,200，大概溢价了不到4万块钱吧，将近4万块钱。这就是基本上劳力士啊现在这些热门款的一个基本的行情吧。
0: 好的，感谢宝哥的分享，因为确实是从我们每天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的频次上就能看出来，喜欢手表的人居多，在喜欢手表的人里面呢，那咨询劳力士手表相关问题的朋友是最多的，所以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热衷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宝哥今天呢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下劳力士一些热门款式手表的最新的一个报价，也希望给有兴趣的朋友们一点参考。那关于这个劳力士手表相关的，你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节目上来进行咨询，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在线下和宝哥来保持联系。来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开始回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刚刚给大家介绍完劳力士手表的一些最新的行情，我们就要回答一个劳力士手表的问题。你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劳力士经常上链会损坏机芯吗？因为戴的频次不高，所以基本上一周就要上链一次，我也不太懂手表这种频次上链会不会损坏机芯。没用摇表器是因为买的时候导购就建议说不要用摇表器。
1: 首先呢，就是手动上链呢不会对机芯造成任何损伤，因为它对机芯造成的损伤啊就相当于你每次开汽车然后这个点火的一个瞬间，那点火的瞬间对钢筒有没有磨损呢？有磨损，但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一个车开到20万公里你可能都开10多年了，所以说无所谓的啊，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手动上链

0: 对手表的机芯也没有影响，因为机械表也好啊，还是手动上弦的表，如果你不能连续戴，你又不用摇表器的话，你放到那儿，它动力存储像一般劳力士动力存储，大概说48个小时，可能后期32、35、72个小时，但是你扔那两三天它也会停，那会停，咱们在戴的时候一定要手动给弦，如果你就靠自动锤啊，它动了几下，它手表走起来呀，它这个动力也是不足以存续的，所以说你手表停了，无论你机械的还是手动的，你都要给它手动上弦，把这个阀条拧紧，让这个手表有动力，之后再调准那个手表的时间，然后才能正常佩戴。所以说这个是你手表停走之后啊，你必须经历的一个程序，你不用纠结说这个东西会对手表造成什么伤害，没有，就是如果说有，也是那么微乎其微的，基本上对手表没有什么影响啊，不用纠结。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听宝哥解释完，我相信您也就放心了，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线下和宝哥进一步交流，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看这位朋友，他发过来一块手表的图片，然后呢，他说：“宝哥，这是朋友递给我的，我不知道真假，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就只发了一张图片，稍等啊，给宝哥一点时间。又是一块底账表，最近咋这么多底账的表呢？
0: 看来最近，哎呀，生意也是难做，是不是？
1: 是。
0: 从图片看呢，你这个手表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0: 浪琴，而且你这个自动陀呀是镂空的，应该是浪琴的新款。但是啊，你这个图片就发来一张啊，我看不到正面的一个图案。我如果看正面图案，你表盘是有没有钻呢？什么颜色的呀？是不是什么款式系列？只有通过正面的表盘，我才能给你分辨出来。现在你发了一张图片呢，看你这个机芯呢，你这个手表是真的，但是现在我给你做不出来价格。你方便呢，你要稍后方便的话，你再发来一张正面的图片，我给你做一下子这个手表二手啊，现在准确的市场行情，然后你这自己底账心里不也有个数吗？对吧？人家送给你的表是真的，真的是肯定真的，但是价值你也需要衡量啊，对吧？你顶了多少钱呢？人家欠你多少钱，抵了多少钱，这个手表现在在二级市场还能卖多少钱？你得自己心里有数。
1: 好的，这位朋友，如果你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可以稍后把正面的图片或者是其他的细节图再发过来，让小宝老师帮你看一下。看现在从背面的图片看，正品应该是没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的价值。你看你好不容易咨询一下，你不想知道它值多少钱吗？对不对？你抵账抵多少钱呢？合不合适啊？是不是？可以继续发送你的信息啊，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不太方便了，没在身边这块手表，那你也可以加微信，好吧？然后线下可以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咨询到我们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当然了，您发过来的信息要越详细越好，是吧？你有文字的形容、文字的表述，然后有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辅助，那这样宝哥在给你判断的时候，判断的结果也会更加准确一些。同时也欢迎大家再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现在是在质保内的，磕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个是人为因素，不能免费保养。售后说这个材质是航空使用的，一般不会磕到平平的状态，说明摔得还挺厉害的，要等师傅拆开检测一下零件。如果有问题，就不属于免费保养了，我要另外出3800的费用。但是我这已经磕了很久了，也是正常使用的。”因为还没过质保，我就想着免费保养一下，然后检测完说确实零件松了，师傅觉得是磕了的原因，让我出保养费用。老师，他要这样收费，这个说法合理吗？
0: 首先呢，你这个图片发过来了，因为你这个表啊确实磕了啊，因为咱们看呢，你这个手表的表尖，就是手表上表链那个出来这个肩膀的部分呢，已经磕堆了。

0: 肯定是受到冲撞了。所以说呀，就是现在售后啊，说你这个机芯松动的原因要给收你费用，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说白了，手表的保修政策呀，首先咱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它在保修期内呀是只保你机芯，不保你外观。但是你如果机芯有问题，你外观有磕碰的话，机芯它也不保你。说白了，机芯如果出现问题，它还得看你外观有没有就是磕碰过的痕迹。但是打个比方说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表掉到地板上了，没磕出来痕迹，那肯定地板它的材质要比这个钢软，它没磕出痕迹，但是机芯震动松了，你就跟他硬说我就没震，他这个机芯就出现问题了，那厂家他也赖不出来。但是呢，你现在外观已经磕出明显的碰撞痕迹了，说白了就是你这个机芯不是因为你碰撞导致的这个它停走，就是因为时间长了需要保养，他也会说因为你这个个人原因。但是一般来说厂家不会这么做，所以说我给你分析啊，就是正常来说你这个还是因为碰撞的原因，齿轮之间呢有松动或者变形，然后需要就是收取你的维修费用。所以说现在就咱们说吧，就是厂家的保修政策肯定是有一些霸王条款，但是如果较起真儿来，法律是支持，在法律层面是支持他们的。所以说人家要说你这个是因为你磕碰导致的，你必须得收费，那你这个费用肯定逃不过那些必须得要收的。
1: 那他这个现在虽然在质保内，但是以他的这种磕碰程度，人就是硬得要这个修复的费用。那这个宝哥，您建议他还是在专柜来做维修吗？还是说也可以在外面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无所谓了，因为专柜本来也不保你，你在外边修也是一样的，而且他收你3800的费用，我觉得也是一个，说白了也没有更换件，也是做保养，把那个配件松动啊，就是简单的维修上。所以说，我觉得也没必要，在厂家去修。你因为一般来说呀，就是厂家的维修费用跟外边的维修费用比呀，一般最少得做到1:3，所以说他要收你3800，你可能在外边，一般1200-1300就能下来了。我觉得也没必要在售后去做这个维修。但是看客人怎么选吧。
1: 是，
0: 因为你可能觉得，哎呀，劳力士劳孚的维修相对来说啊，肯定要比外边要正规一些。说白了就是买你个心理安慰。你要觉得说，哎呀，我要不差这个钱，哎呀，贵点我能接受，那就跟咱们保养车似的。其实你车出了保养周期，4S店的在保范围之外，你也可以就没有必要在4S店修了嘛，因为4S店保养还贵。但是有很多人不也是嘛？哎呀，出了保我也在4S店保养，也不差那点钱了。就看你怎么选呗，是不是？
1: 反正我们的建议给到您，怎么选择，选择权在您自己手里，好吧？给您聊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一些问题。这位小美女说，老师，下个月我要和朋友去韩国玩，然后想顺便买一个 LV 包包，但是我听说他们不让带包装，因为我是第一次买贵的包，我还挺想要包装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韩国买包不能带包装啊？我真的不懂，我就买一个包也不行吗？有这说吗，哥？
1: 首先给你捋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是咱们出国呀，在国外要买，如果这种

0: 奢侈品的商品的话，你正常为什么不让你朋友不让你带呢？因为如果正常回国呀，过关的话是需要报关的，因为你在国外购买的商品呢不是在国内销售的，进到中国呢是需要交关税的，知道吧？所以说一般呢，你要如果不带包装的话，大家说不带包装，把包装一撇，哎，你直接背上也就没所谓了。其实过关的时候，可能海关人员也不会跟你过多的纠结这个。但是如果你以商品的形式，人家有证据能验证你这个东西确实，你包也好，手表也好，确实是在国外买的新表，那你回去你如果不报关，被海关查到的话，你是必须补税的。那你就是一个包包 LV， 打个比方说20000，一般奢侈品的税率都是40%到50%。那你就要买到10000，你要交到10000块钱的税。那你在韩国买一个包啊，可能 LV 啊，现在可能是跟国内的差价都不是太多，你顶多能省个1000-2000的。那你如果要是在过关的时候，你因为你没报关，你要交10000的关税，你认不认？那你是不是肯定不认？
1: 肯定不认呢。
0: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人家让不让你买包装的问题，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法律的问题。一个是国外货物进到国内需要过海关需要报税的一个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这行业里就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因为有很多人在国外拿手表到国内来卖，无论你是全新也好，是二手也好，只要不交由海关报关，在海关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运到国内的话，这都属于走私普通货物罪。是已经入刑法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如果你对这个法律你是一个知识盲区的话，你一定好好补补法，要不然你说你把这个包装都带进来，你买了一块表或者买了一个包，人海关说你还跟人犟呢，是不是？那你就是法盲。所以说像一般你要出国，你要想自己用啊，你买个包也好啊，买个表也好啊，你就直接把包装就扔了就得了。因为你自己用，真正海关查到你以没以盈利为目的也没所谓了，就是可能就是不需要跟你斤斤计较了，但是你要以盈利为目的，那就是必须得依法就严办你了。所以说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1: 好嘞，这位小美女，跟你聊到这儿好吧，这个就按人家说的办就完事儿了好吧，以免生出一些事端。然后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去了之后你有啥不明白的，你想买哪款了，你又纠结了，你说哥我现在在这个哪个两个型号当中我选一个，哥完了的以后我背不想背了，还能出手还能保值一点的，你到时候你可以给宝哥发微信啊。
0: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你上韩国也好啊，你上迪拜去买这个包包，因为啊说实话，就随着中国的奢侈品的市场成熟，它中国的代购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封闭的角落都有。我不说了吗？我就说我一个中车的一个朋友，他是工程师，你说他是去上澳大利亚去给人家装火车去了，他没事还上表店呐、上这些奢侈品店去转转，还问我呢，说国内有没有差价？要有差价，但他倒不是说，哎呀，我拿到国内卖啊。他说要如果比国内便宜的话，我就在澳大利亚买了。所以说我给他对比来对比去，发现在澳大利亚买比这个在国内还贵呢。所以说呀，就是现在因为中国的代购太多了嘛，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市场已经买的已经没有什么差价了。再一个就是现在市场高度透明，所以说呀，就是现在国外呀，就以前别说远的地方，以前香港的东西你到国内这个价格可能都差5%到10%吧，那可能10000块钱就能省下来1000块钱，但现在已经按汇率基本上平齐了。所以说你要是说买大件的话，你可能差价有可能还多点，要买一个 LV 包包，我感觉你到韩国买可能到国内就剩几百块钱。但是没有啥意义，你还得长途还得拿着它，还得照顾它，是不是？也犯不上。
1: 但是我能理解他，因为毕竟就是他第一次买贵的包包，然后他觉得在国外买嘛，正好过去玩还能稍微便宜一点，我能理解他的那种心情，小女生的那种心情。
0: 行，就买一件无所谓了，就买吧。是不是？
1: 对。然后后续相关的问题啊，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想买哪个型号的呀，妹妹？你有没有想好？有没有心仪的？你可以发过来，我正好让宝哥帮你看一看，正好我们现在有时间，看看哪个适合你。 这个年龄段的，然后后续在二级市场上也比较保值的，一起帮你参谋参谋。你说我们咋这么贴心呢？人都没问的方面我们都给你想到了，是不是啊？然后你可以看看，你说你这个型号，然后我们帮你看看现在大概是多少钱，是不是？到时候你心里去买也有个数。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需求的朋友们，你都可以持续的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一位朋友发过来的问题。他说，老师，我就喜欢这种包型。他发过来一个 LV 的包的三张图片哈，但这个包型我不太认识。他说我花3000多买的中古包，是不是被骗了？我是小白，不懂。我感觉价格合适就买了，但是后面我发现这个 logo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歪歪扭扭的还模糊，这是不是假的中古包啊？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是 LV 的哪款呢？可好像不是特别常见呢。书包不是，斜挎包。稍等啊，让宝哥给你看一下。
0: 他这个是纯纯的中古包，他这个包型现在都没有了。这个中古包我感觉应该是90几年的了。
1: 哦，
0: 所以说现在都20多年了。
1: 就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包型了，
0: 已经没有这个款了。
1: 哦，
0: 说实话，就 LV 的革呀，现在就是可能是进化都已经2到3代了，这是还是90年代最早期的。给我给你看了啊，这个包没有问题。
1: 哦，
0: 你这个 logo 不对劲啊，有点歪歪扭扭，那是早期呀，90年代 LV 的做工啊，它工艺还没有现在好。
1: 哦，
0: 所以说呀，它的走线呢，包括它这个压印呢，可能是你要跟现在的比，肯定没有现在的清晰。
1: 嗯，
0: 所以说没有问题，你这个包肯定是真的
1: 啊。那就行，包没问题就行。
0: 包没问题，包没问题，但是这个款式太老了。刚才琳琳问我哪款，现在这个款式都没有了，因为好多中古款呢，现在可能是就是早期啊，在其他发达国家流行的时候，可能2000年之后啊，中国 LV 店刚开的时候，这些中古款都没有，所以说有些老的中古款呢，你根本叫不出来系列，也叫不出来包名。
1: 明白。
0: 但是你就知道它中古款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这种中古包啊，90年代中古包，现在这个皮革呀，外观的皮革都已经老化了，已经陈化，所以说会非常的硬。所以说你花3000多买的中包，当时指定说，哎呀，可能看着价位啊，专卖店的都10000大几啊，20000多呀，觉得这个3000多挺有性价比的。但是其实你怎么看吧，要如果这个其实皮革老化呀，你背着的包感也不好，然后说白了，你背出这个款式，人家都不认识，
1: 嗯，
0: 人都不懂，都觉得以为是
1: 山寨的呢，
0: 是不是山寨的版的呀？
1: 是。
0: 再一个，这个中古包大家不要以为便宜，我认为你花3000多呀，你都已经花的，说白了花个天价。但是你说老师，那3000多还什么天价， LV 都20000多。但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中古包啊，有很多日本回流过中国的一些中古包，
1: 嗯，
0: 你知道，因为现在啊，日本人也不太用奢侈品了，
1: 嗯，
0: 所以说尤其像这种 logo 明显的 LV 包啊，日本人都不怎么用了，所以说就是现在大量沉积在日本的这些二手店的这个中古包啊，很多汇流到中国。知道这种中古包啊，其实他们都不按说一个啊单个论价了，可能有时候都上秤了，就是一堆一堆多少钱了。所以说均购下来，日本回流这些中古包，你知道它的单个成本勾到多少吗？就300-500呢。
1: 啊，
0: 所以说你要花
1: 3000多，
0: 2-3千，我觉得都是天价了。
1: 这个中古包的定义是什么呢？
0: 中古包的定义就是一般我们认为2000年以前的，
1: 哦，
0: 年代比较久的。
1: 嗯，
0: 然后中古这概念呢，本身就是日本人的一种叫法。
1: 嗯，
0: 因为日本人的中古店嘛，因为日本人用奢侈品比较早，
1: 嗯，
0: 所以说他们那个国度啊，80-90年代的奢侈品比比皆是。但是他中古的东西都是款式比较陈旧的，尤其像包包这种每年都改款呢，非常时尚的东西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这都是很多以前咱们见都没见过的款。
1: 是呢，嗯，长春好像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也逛过，就是一些大城市，他们那种古着店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你进去就可能有各种品牌的，然后他们就叫中古包包，然后还有首饰啊，一些小东西、饰品之类的。还有一些朋友好像是专门喜欢这种类型的，他会专门到这种店里去收集。然后我还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吧。
0: 也会有，因为中古的款嘛，不跟大家说了吗？因为很多中古款现在没有，但是有人呢，就是觉得，哎呀，我的 的审美特立独行，
1: 嗯，
0: 我就想要点与众不同的，
1: 嗯，
0: 是因为日本的中古店也不光卖包啊，像中古的手表啊，八九十年代的手表啊，还有一些珠宝啊、首饰啊，很多欧洲回流的啊，七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很多的，你要是有机会上香港的珠宝展，
1: 嗯，
0: 你像欧洲的那些回流的那些珠宝都可以看到，包括瓷器，一些咱们中国早期的回到出口到欧洲的回流的瓷器也都很多，你都能看得到。
1: 嗯，好的，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别犯嘀咕了，包没问题，包是正品，但是价格可能稍微花的有点高了，但是没关系，你已经都购入了嘛，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享受就可以了。后续如果有奢侈品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15943088888 15943088888，微信同步电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简直了，发过来的信息特别的真性情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说，我真的被二奢压价给气笑了，梵克雅宝五花只给我15000，我这条梵克雅宝手链是2017年购买的，我自己戴的，很爱惜，除了扣头这里有一点正常佩戴的磨损，其他地方都很新。提前在线上问了一家，说能给到20000左右，我觉得价格合适就约了上门，结果人家来了，拿着放大镜对我这个扣头看了半天，说我这个鉴定点模糊了，60%过不了他们的鉴定，最多只能给15000。我真的想问，金饰戴了8年，扣头没磨损才奇怪吧？他说过不了鉴定，到底是真的过不了，还是想压价收当借口？小宝老师，我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现在到底能值多少钱？稍等，让宝哥给你看一下，你是拿我们这当公平秤的，是不是？
1: 我看了你这个，你这个金属印记磨损了，但是磨损的相对来说还可以吧，因为梵克雅宝说实话，它这个金属印记打的就没有手表的好，它不像手表的狗头印记啊，包括天秤印记也打的那么清晰，所以说啊，它有点磨损，商家会有借这个借口压价的嫌疑，就是你这个正常回收20000，我觉得因为这个磨损呢，扣你1000合理，但是给你15000就不合理了，就是有压价的嫌疑了，所以说19000哦能卖到，如果他不收，这个价格19000我也可以要。啊、哦，没问题的，但是15000肯定是太低了啊、
0: 嗯
1: 哦！但是压价这种事情吧，其实大家就是合理看待的，
0: 是也很常见。
1: 就是你问到商家，商家没看你东西给你报价，一定是会给你高报，或者是有的商家都把东西拿给他，他也会给你高报。
0: 嗯，
1: 他玩的就是这种高报价，然后你在准备卖的时候再压价的一个套路。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昨天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嗯，
1: 哎，我的一个也是在我这消费的一个认识很久的一个老顾客了，然后他有3只手表要出，这3只手表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都是劳力士还比较热门的款式吧。
0: 嗯，
1: 一个是劳力士的 DD 228238，就是 DD 里全黄金的40表径不带钻的。
0: 嗯，
1: 还有一款是劳力士的迪通拿，它是116505，普通玫瑰金款的黑眼睛。还有一款呢是劳力士的沙士圈尖金的。这3个手表的准确行情呢，是那个 DD 能值29万，那个迪通拿呢是能值27万，这是56万吧？56万再加那个手表呢，沙士圈是能值11万，就是准确的行情回收的价格。那你说这么久的老顾客呀，我也不是说能按行情开，因为比较热门嘛，
0: 嗯，
1: 自己卖给顾客呀，走到西端还能多卖点，我就给顾客开到68，就是已经比行情高了10000块钱，
0: 嗯，
1: 3块手表均勾1块多了3-4千块钱嘛。然后我这个顾客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哥呀，不瞒你说，那个这行情我也寻了，现在呢反正你给我这68呢也是比较公道的，
0: 嗯，
1: 但是呢现在最高的有给我开69500的了，
0: 嗯，
1: 我寻思同等价格呢就给你得了，但是你看你这要开的没他们高，我得再走走问问了。
0: 嗯，
1: 他说现在呀，我上海的、北京的、广州的、哈尔滨的这些同行我都问了，
0: 嗯，
1: 他们给的价格就说了啊，就反正种种价格都比这68高。我说我觉得现在劳力士的行情啊非常的透明，其实这个手表啊收到手里头，我觉得我看的预期能挣个3-5千块钱就拿不吃了。
0: 嗯，
1: 我说他们要觉得3个手表均勾收的行情都给你高出来将近20000块钱，我说他们怎么卖呀？我说没问题老弟，我说咱们也不伤和气。
0: 嗯，
1: 我认为呢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吧，我认为我说我最高能给到你68万了，你看如果他们渠道好，就是说同等价格你卖给我，但是比我高呢你就再赚赚，当然你卖的更高我也替你高兴。 然后这个老弟走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是前几天的过来的，这是昨天的又回来了。
0: 嗯，
1: 哎呀，说哥呀，走了一圈让我去了，哎呀，走了几家，他们看了实物啊，给我这顿挑毛病啊。
0: 嗯，
1: 反正终归给来给去，但是这老弟也给自己下台阶。哎呀，说哎呀，有一家给到68.5万了，我寻思哥差3500的，我就不能卖他了。
0: 嗯，
1: 我咋的也卖给你了。但是人家自我解嘲下台阶，咱们也不能说把什么事都说。我说那弟弟，我说那我还心里感激呗，你这还到我这还少卖5000。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不想说，我觉得跟他肯定，既然走出去了，人家比我高个3000，我觉得他都得出手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就是走了一圈啊，就是谁说不重要，但是看谁真正从兜里掏这个钱付给你。
0: 嗯，
1: 所以说我跟我的顾客也说了，我说人家给你报价也不重要，但是看最后成交价，就是看最后就落实转款价，就是现在你能卖，马

0: 马上就给你转款的价格，这个才是实的。剩下你们之间谈的，无论是线上谈的、线下谈的，或者是见面谈的，有时候都是虚的。
1: 嗯，
0: 他不一定，因为他认为你就不可能卖，所以说就给你报高价，就把你这个价格毛死了。所以说最终啊，有句古话不说得好吗？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说呀、啊
1: 嗯，
0: 就是看实际发生的，看实际人家能给你多少。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听众啊，人家压你价格你也别生气，
1: 是
0: 就是压你价格卷的不合适你就再走走呗，
1: 对，
0: 以最后的成交价格为准呗，你一万五你就非得卖他吗，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就再找，嗯，我不都给你保兜底了吗，这个最少都能卖一万九，
1: 嗯，
0: 你可以还赚赚，要假如说有人能卖到两万，能给你出到两万一，那你就给他，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走了一圈你觉得哎呀小宝给他一万九还比较公道，你觉得比较合理，那你就给我，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嗯，
1: 以前咱们讲话说一家女儿百家求，你现在一条手链也百家收，你就比去呗。现在做这个二次回收的老多了，你是线上线下的，你各个比价，然后你看哪个最合适，哪个价最高，你就卖给谁家，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你没有必要生气啊。然后因为你就说上门回收压价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正常，因为啥吧？你要是说压一点儿，我觉得不太多，我都能理解。因为啥呢？我觉得最起码不得把让人家把油钱给让出来呀，是不是？人家大老远的跑到咱家去了，还上门服务了，我但你少压点儿，你压到5000了，我觉得那是有点不良心了，好吧？这位女士，给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进一步线下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听众朋友们，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大家来添加。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真是啥事儿都能让我碰到，朋友跑单了，全新的一个卡地亚手镯砸手里了，我出差帮别人买了一个卡地亚的 Love 手镯，玫瑰金窄版六钻十六码，退完税花了5万多，我买都买了，他不给我打款，说什么没钱了，我是真没办法了，别人我也不认识。小宝老师，我总听你的节目，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处理这个镯子。他发过来的不是实物图，是一个应该是官网查询的图。Love 手镯，小号款，镶嵌6克钻石，18K 玫瑰金，61000元标价。
1: 啊，因为他是买的全新的嘛，所以说也没必要给咱们拍图片了，因为他你就给个官网图就行了。但是你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啥朋友啊？你这敌人没有这么干的，这让你捎回来，然后把东西买回来，他还不要了。
0: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也挺奇怪的，如果我帮别人买，他不给我钱，我都不会买的。我说这6万我也没有啊。
1: 对，
0: 你得先给我打点啊。
1: 你首先你俩要不熟悉，他肯定得给你钱，你才给他买，
0: 对
1: 吧？对、
0: 啊、
1: 要是如果你俩非常熟悉的话，他也不能办这事儿啊。
0: 我觉得一般人也张不开这。

0: 鬼呀、啊！这不是小数目啊，这是5-6万呢、
1: 啊。啊，对呀、啊，他也不可能买完了他还反悔了，那
0: 所以真是啥事儿都能碰到。
1: 但是遇到这个问题，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呗，
0: 是，
1: 那怎么办？但是呢，你在国外退税定算花了5万多，这款的柜台工价是6万1的啊、哦，你花了5万多，可能比国内省几千。但是现在你要如果不能自己使用。

0: 就是比二手的价格肯定要贵，因为你毕竟是全新的嘛。我能给到你4万5，但是你要说走到你5万多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说白了，你在他这个国外的店里退税，花到5万多。但是说实话，要如果我的渠道要去购买的话，可能就花到5万。
1: 嗯，
0: 但是我4万5收，我加个2-3千块钱利润，我4万7-8好卖，能卖得出去。
1: 嗯，
0: 但是我要卖5万多就没人买了，因为在市场上这个价格就没有竞争力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怎么也得亏个小1万。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你这个到国内肯定买的便宜，但是你可能到国内好的渠道买的还是贵，所以说然后谁收你这个东西还得留点利润。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具体这几个原因搁到里边，你这个东西就只能值到4万，我认为只能最高能值到4万5吧。
1: 嗯，
0: 你自己得小亏18000的。
1: 嗯，
0: 完了你自己看一下呗，看看怎么处理。
1: 那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还得找这个朋友啊，你出了你亏了10000块钱，他不得承担呀，那这个无妄之灾呀，这属于他要真是硬不给我，真的我觉得你这10000块钱认清这个人。
0: 但琳琳你就别劝了，他要如果说你能给你出这18000赔的钱，那他不就要这个东西了吗？
1: 那他不是没有5万吗？10000也没有啊。
0: 那你没有5万，你让人烧什么东西呢？
1: 那谁到了？
0: 那你这不，你这纯牌用咱们东北话，你这不玩人吗？
1: 是啊，这什么事儿啊？在这里也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吧，因为确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比方说，宝哥说他明天出差了，上哪去玩去了？我说哥呀，搁那边你给我烧一个什么包吧？咱国内卖多少钱？你搁那边给我烧吗？然后这不是还能退税，我能便宜几千？我说你先给我烧吧。完，宝哥有钱回来了，我说哎呀不行啊，哥没开支不要了。那你怎么整？你说你怎么整？你这事儿你不给钱你就不能给他烧，反正我这咱们得定下一个准则，这防人之心不可无。
0: 但琳琳给我打电话，我得心里衡量一下子，琳琳肯定不能差事儿，肯定我带回去他不可能出实验不要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之间你自己心里也有个考量，说哎呀，朋友是不是哎呀办事准成啊，不能这样
1: 真的
0: 到这种程度，你不能跟谁都一心一意的，是不是？
1: 长点心眼儿吧啊，这个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反正后续如果你想出的话，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现在线上线下各种这二奢的厂家都非常多，你多比较，如果有人能给到你更高的价格，你不是能少赔点吗？你这纯属无妄之灾，我们也支持你，谁给的价高你就卖到谁那儿去，好吧？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然后有需要的话，后续你可以再和宝哥来取得联系。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有一个，这个是汾姓清香型白酒，475毫升的，封藏老酒9年，意大利艾文750毫升，别人送的啊。他这是三种酒，艾文是红葡萄酒。小宝老师帮我看看这3瓶酒值多少钱，到时候有人情的时候好还回去啊，全是别人送的。
0: 哎呀，送你这个3瓶酒啊是挺有代表性的。
1: 哦，汾姓，
0: 一个汾姓呢，就是每个品牌的，比如汾酒，它正常的销售的是那个白波粉，然后呢它再高端一点的是粉30，啊，再高端呢还有粉50，这是它的主力。然后这个粉姓呢属于它的一些系列的纪念酒，所以说呀，就是咱们中国的白酒系列8大名酒啊，包括17大名酒啊，它都会有主线产品跟副线产品，所以说你这个粉姓啊就是粉酒的副线产品。但是所有的这些酒的副线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像我认为啊就比较有价值的这些副线产品呢，就是喝着口感跟主线产品差别不大的呢，那就是茅台这个系列。
1: 嗯，
0: 因为它的副线大家都知道，说贵州大曲啊也比较好喝，比如说喜酒啊，比如说赖毛啊，都挺好喝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酒的这些副线，比如说五粮液的它出那个五粮春，比如说汾酒这个汾姓，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这种副线的酒，都没有啥太大的收藏价值，而且喝着口感还不如主线产品，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不贵，也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像你这个汾姓的可能1瓶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然后第二个，为啥说有具有代表性呢？第二个就是封藏老酒，这个酒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不属于这些省油名酒的，就是属于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杂牌酒，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藏。

0: 场价值跟流通价值，可能回收这个酒都没有回收的，就是有个品饮价值，
1: 嗯，
0: 价格也就在100多块钱，差不多吧。所以说他写的比较玄乎其神，分藏老酒啊，九年陈酿什么的，那么那都没有啥实际意义。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意大利的艾文干红葡萄酒，跟大家也说了，就是红酒啊，其实在咱们现在国内啊，就是这个市场是非常乱非常乱的。
1: 嗯，
0: 我有的顾客就跟我说，哎，你看我朋友送这个酒啊，扫码，嗯，扫1000多块钱一瓶呢。我说那扫码都是他自己做的。
1: 嗯，
0: 我说他随意在国外灌装，国外的那种杂牌的红酒进到中国来之后，它的灌装成本是非常便宜的。我跟你说，就10块8块一瓶的都有，多数的那种杂牌红酒，它的成本都在几十块钱，不会超过100。所以说，你要是说，哎，你就对着口感了，然后喝着你觉得所谓的能行，但是你花个180块钱买行，你超过100多块钱，你就很容易很容易就踩坑。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你有那180的，你花80块钱买奔富的系列酒，买寇兰山，你也肯定比喝那杂牌红酒强啊，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杂牌红酒咱也不做品评，价值我都没法给你衡量。
1: 嗯，
0: 因为他那些码你都自己可以扫，商标都是自己做的，二维码自己做的，我想扫9000块钱一瓶也能扫，你说你怎么去衡量它的价值，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这三瓶酒啊，都是基本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但都不贵。
1: 嗯，
0: 可能三瓶酒能值个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就那样吧。
1: 三瓶酒才值300-400块钱。行，好，那这个你心里就有数了，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来，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这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处个对象，囊中羞涩。上次听您节目说培育钻石，我想花3000多买个培育钻石戒指送给我女朋友，3000多能买个啥样的？肉眼他看不出来吧？
0: 哎呀，你这么一问我，我有种想法，你是不是想买个培育钻石，然后告诉女朋友这个是天然钻呢？
1: 那不行啊，那不行啊！你囊中羞不羞涩，你女朋友还能不知道吗？
0: 那对呀，我觉得你没必要说买一个培育钻石，但是你隐瞒女朋友说是天然钻石，这个行为不好。
1: 你就跟她说呗，你说我现在能力范围内就送你这个培育钻石，以后挣钱了我给你买天然钻。
0: 对，你可以直接跟她说，
1: 就完事儿了呗。
0: 就是说，哎，我那个可能是要3000多。要是上珠宝店，你要买一个天然钻石，可能就买个10分20分的，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你3000块钱买一个培育钻石的话，基本上吧，能买1克拉的，没问题。甚至它因为培育钻石它也有这个4C这个级别的，要是级别差点，买个1.5哈的都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女朋友说觉得可以，哎，说哎呀，但是首先跟你说，培育钻石在肉眼看来是根本无法发现差别的。
1: 嗯，
0: 就是专业的钻石鉴定师，他用肉眼也分辨不出来这个钻石是培育的还是天然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一点上没问题。但是在跟你女朋友沟通上，你要觉得她能接受的培育钻石也可以，没问题。
1: 嗯
0: 嗯，就是这个培育钻石，因为毕竟才3000块钱，也不用考虑到二级市场流通的问题了。说白了，你3000块钱买个天然钻，你二级市场回收可能值个几百块钱，但是你这个培育钻呢，到时候市场回收也能给你几百块钱。
1: 嗯，
0: 看你怎么选吧，他俩的保值程度是一样的，但是戴在手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可能培育钻1.5卡，就像琳琳说的，我跟我女朋友说现在我没条件，等我有条件的时候买你个大的。但是现在你看培育钻也挺好的，戴在手上呢，跟真钻也没有差别，然后看着还挺大的。你看看，要你女朋友能欣然应允的话，那你也可以买，没啥问题啊。
1: 对，你这个预算买培育钻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建议你就是骗你女朋友。因为我换位思考，如果我男朋友就这么跟我说，他说现在条件有限，先送你一个培育钻吧，以后有条件了再送你一个好的，我可以欣然接受，我觉得挺好的。最起码我觉得比骗我强。你花3000块钱东西，你送我30000人情，你这啥人呢？这不应该啊。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通过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能找到我们啦。人和人的智商他真是不一样啊，就我们台这个话筒啊，从来没有一次我来的时候他就摆得规规矩矩好使的，不是好使，不是不好使，好使，不是不好使的声儿都没有了，就是说这个线呢他不够长，本来是够长的，但是不知道谁上节目呢，就是玩命。

攥他，把他拧劲儿了，可能是太 nervous 太紧张了吧，把他一个劲儿攥，可一个方向攥，像上劲儿似的。哎，那你那线都拽的都快断了，不知道就用大脑想一下，这玩意儿他不能硬拽吗？气死我了！就是我最讨厌的什么人？是比我笨的人。今天稍微有点晚，不算晚啊，因为收拾设备了，把那个设备规整一下啊，大家都包涵。我往前怎么不可能？我上个节目不往前啊，我上个节目不。不知道谁整的，反正都公家东西，没人那啥，整的破破烂烂的啊，整的埋了吧台的。大家多多包涵啊，今天稍微晚了点，因为调整了一下直播的设备。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一年不到10000公里，买纯油还是混动都行，他那混动也无所谓的，他那混动开个5-7年的也啥事没有，干去吧啊，一年不到10000公里。一年能省1000块钱油钱吧，混动和纯油相比能省1-2千块钱油钱差不多。比如说油的，油的你100公里得10升油，混动的100公里6升油，100公里省4升，1000公里省，你100公里省4升油，1000公里就省40升油，10000公里就省400升油，400升油以现在油价就是7块钱一升，2800块钱，你一年能省出2800块钱来是吧，还行。但是呢你10年省28000，电池的寿命有没有10年？你告诉我，大家都算笔账啊！我一点不是说的胡说八道啊！一个丰田的混动电池最便宜的得大概3万块钱，你到4S的话，3万块钱下不来，咱就按4万算啊，一年省4000，10年省4万，你算你一年能不能省出这4000块钱油钱来？如果一年能省出4000块钱油钱来，那还没有意义，那还没有意义，因为电池的寿命不可能有10年，对不对？咱就按它10年算，10年你换电池花4万，你省了4万油钱，里外这一整不整一秃噜，这不一样吗？买汉兰达混动还是坦克 HiPZ？ 不是，这俩车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不都开玩笑？你开玩乐呢吗？坦克那 HiPZ 是坦克啥 HiPZ？ 坦克500呀，坦克10000呢？啊，坦克300呀，坦克400呀，坦克500呀，啥 HiPZ 呀，坦克呀？汉兰达混动跟坦克它是一个消费群体吗？它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买汉兰达的看不上买坦克的，买坦克的觉得买汉兰达都傻子。你这不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可别逗了。那你要比如说你买个坦克500，它有大梁，它还能越点野呢。你弄个汉兰达混动，它啥也越不了。啊，地下车位10万块钱，租车位7000，买还是租？你准备在这住多久？如果你要住10年呢，7万块钱，啊。你要是住20年呢，27、14，所以说看你呵呵坦克300啊，坦克300和汉兰达混动怎么能放一起比呢？就奇了大怪了，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坦克300是有大梁的硬桥结构越野车，就是咋说呢，精神小伙精神小妹买个这玩意儿发抖音整个坦克300，或者是大哥钱不太够买个坦克300，牧马人平替人家去爬个山过河，是吧？原来都靠酷路泽，现在这不是酷路泽有点消费不起了吗？整个坦克300玩去呗，还省油啊！你别整 2.0T 的啊，那玩意儿不行，太费油了，市区13个、15个油受不了。那整个混动的坦克300，嘎嘎省油，开的还有面子，是不是？车本身20来万出头，你还能买啥呀？它跟汉兰达混动不是一回事，你玩你就买坦克300去，你好好过日子你就买汉兰达混动，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啊！带啥表？卡西欧嘛，就我这穷鬼，我只能带得起卡西欧啊！卡西欧二次元自己上手搜去吧，老贵了，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对我来说现在就是能买我命的价格。还得买纯电，混动他们舍不得加油，不是？那纯电还舍不得充电呢，你纯电你修一下试试去，开玩乐呢嘛，自己买也有管理费，一年也得1000多，你准备在这住多久？你就不要算那个买车位多少钱，租车位多少钱，我问你，你准备在这个房子住多久？如果你后半辈子基本换不了房子了，那你一定是买划算。如果你在这也就住个5-7年发财了，换房子谁还买它了，对吧？看你住多久啊。塞板改气儿，哎呀，那我见过坦克300改气儿的，很正常的啊，就是我认识几个坦克300车主，包括我们店里装护杠的这几个，也是龇牙咧嘴的加油。你别觉得都贼敞亮，扯淡。平时开比亚迪秦，
完了在群里跟一帮人约跑那个什么境外二环上大顶山才开他家坦克300，平时都开比亚迪秦，你以为都有钱可拉倒吧。星越 L 油电混合动力和星越 Plus 油电混动选哪个，这随便了啊，吉利的星越你随便，真的真的随便啊，星越 L 油电混和星越 L 那个 Plus 油电混选哪个随便，这个我给不了您意见啊，真的这车我就买完车位不住了再卖呗。哎，以后车位会越来越不好卖的，现在房子都不值钱呢，兄弟你车位更不值钱了。你像我们小区车位刚开盘的时候卖11-12万，现在3-4万块钱就都卖不出去。现在我们小区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别的小区咱不知道啊，人家可能那些特别贵的高端小区房价一直不降的那些高端小区，就普通小区，就我家坐那个住那个破恒大那个小那个，我第一个车位我有好几个车位啊，我两三个车位，我第一个车位是花11万买的，11万还12万买的，第二个车位花4万块钱买的。这才几年啊，刺不刺激？刺不刺激？买完车位不住了再卖吧，你卖去吧，房子都不值钱呢，还车位呢，开玩乐嘛啊！我家的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我买算便宜的，8000多一平，那还有10000多一平的袁总买的呢。现在多少钱？我们家小区5000块钱一平，房子都从8000-9000掉到5000了。你车位还不住了再卖去吧，到时候裤衩给你赔没？说比亚迪啥时候能超过丰田？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超过了呀，老厉害了。比亚迪已经超过丰田了，丰田啥也不是，丰田明年就黄了啊！比亚迪老厉害了。捷达每年30000公里改气儿可以吗？靠谱吗？不是，你改气儿靠谱吗？靠谱，这原厂不就改气儿的吗？啊，他如果靠谱的话，原厂油气车，油气两用车，你去买原厂油气两用车。当年那个，当年雪铁龙就油气两用的，当年捷达也有油气两用的，跑速度不的嘛。每年30000公里还要改气的话，兄弟，咱别开车了，拉倒吧，换个电子去吧，行不行？每年你要说13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跑业务，一年跑8万公里，跑5万公里，你改气可以。你个老特捷达跑一年才跑30000公里，你还要改气儿？真的就别整这就别整这一出，行不行？你改气儿得花几千块钱，现在改气儿改直喷的得5-6千块钱吧，改气儿得花几千块钱，然后呢改完气儿之后毛病就开始咔咔咔出，就基本上比如说油车一年都不用修一回，你改气儿之后你一年恨不得修8回，这扯淡嘛，那不是？而且一旦改气儿就垃圾了啊，就完了。那个我15万买的，咱俩别唠那个，我11万买的，我上老火了，我这真的啊。我小区刚开始15万随便选，过了5年还、哎、所以说嘛，还买完之后还想卖呢，你卖啥了卖呀？啊？GLE 350行不行？行啊，那个现在国外品牌干不过咱们自己的，咱们自己车型出的多还快啊！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是好事儿吗？啊，丧事喜办呐，那车型不可能出的快呀，出的快的就不对劲呐。慢工，古代都教咱们慢工出细活，欲速则一坨，是不是？哎，你还整个车型出的多还快，就是好事儿。哎呦我的妈呀，是国外品牌干不过咱自己的。咱自己车型出的多还快，你关起门来自己比。比如说啊，王小强生3儿子，学校考试啊排成绩出来了，这3儿子分别排倒数第3、倒数第2、倒数第1，呵呵，可倒是齐数，真是亲哥仨。然后王小强把门一关，这3儿子把卷拿过来，我看，哎，老大考5分排第一，老二考4分排第二，哎，老三考3分排第三。哎呀，我这3儿子真牛，你看着没？还排出1、2、3来了。你关上门来自己玩，你可不是那啥大哥咋的，是不是？就像那天谁说的来着啊？那个。TikTok 在国外受这么多气，我说兄弟，你能用 Facebook 不？啊，不能啊。你能用 X 不？啊，不能啊。我说你能用 Instagram 不？用不了啊。我说那你搁那说啥呢？我说你别搁那呱呱了啊，好不好？哎呦，这别扯了啊。我家小区要是卖4万就好了，小区不咋地，车位嗷嗷贵，现在还卖10多万，你惯就都是被你们惯的啊。比如说，我教大家一主意啊，比如说我们家小区对过那小区，人家是那个什么海的。中海还什么玩意儿来着？那当年老牛了，车位60万，车位60万，买房子13000一平，而且你不花60万买个车位，我不卖你房子，狂不狂？现在呢，他家房子现在不到1万一平了啊，车位白送，现在车位白送。那些花60万买车位的冤种们，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们如果住小区，跟我们家小区就一路之隔，我们家小区那车位多少钱？3万52的卖不出去，你
在对面小区住，在我们小区买一车位，天天停过马路，停完车自己过马路回家去呗，多好啊！那非得搁自己小区买啊？这太你们都太有钱了，一看你们都老有钱了，像我这种穷鬼，我说你这，入台一手二手的20年的 A8怎么样？你修不起，你修不起，老 A8 的呀，20年的，6年了，马上7年头7年了，6年就大保养，6年该大保养了，机油。刹车油、冷却液、变速箱油、机油、机滤、空气、空调，这些全都换，就这一套换下来，兄弟，你没有个小10000块钱，你还想出门？你开玩笑？你修不起啊！而且6年了，空气悬挂又够呛了，空气悬挂换一套大概原厂的4-5万。

块钱，你换去吧。坦克斯莱 T 今天要提车了，29,000贵吗？不贵不贵，这车值529,000，太便宜了。坦克400，来，我这话搁这儿搁着啊，钓鱼上瘾。你过几年啊 ，Hi-Fi T 吗？不是、啊，他不是 Hi-Fi Z 和 Hi-Fi T 吗 ？Hi-Fi T 越野的吗？妥了，你我这话搁这儿搁着啊，你开去吧，开五年，你这车老满意了，特别开心啊，都不用多五年，你老开心了啊，你可以这么的，你闲他溜达，我这人就最烦人，你们都烦死我就好了啊，人家要买新车，我搁这儿搁人添堵，你今天提车完了，明天你后悔了卖，你看能不能卖上20,000，有点费劲。大概10年前隔壁小区车位40万订单，那太正常了，兄弟啊，坦克400行啊，没什么问题，开着去吧啊，你别听我胡说，我就气你的钓鱼上瘾啊，县级市房没多少，二手房还6000以上，总你不要看房价，你看成交量啊，你别跟我说我房价还10,000，还8000的，你看有没有成交，没有成交，光有价无市没有意义啊，老小区现在都是个人在卖的还不便宜，那不买就完了呗，对吧？我是不可能10几万的时候那老小区的啊，当时买车位的时候看宏广。卖20,000，哎呦我的妈呀！我一看我这15还行，真你们真有钱啊！还行，6年空气悬挂才管子，你可拉倒吧，你可拉倒吧，可不是啊！空气悬挂正常的啊，我不能说是咱们关上门的标准啊。如果说打开门看那个外面的世界的标准，基本上就是6到8年空气悬挂不坏，它有要换的啊。空气悬挂这个东西，比如说奥迪，我去德国的时候，我特意去宝马的店，去那个奔驰的店，然后去那个、跟人家交流。他们就是对你奔驰和奥迪对于空气悬挂都是8年就更换了，哪怕没漏气他也把它更换了啊，当然没有那么便宜，也得上1000欧，也得挺贵的，但是人家认为消费得起这个东西就正常要换的，比如说8年的啊，8年的奥迪 A8 你就应该换空气悬挂了，哪怕它没坏应该换了，这个东西在国内呢就是不坏坏了也不一定换原厂的，你换不起一个就奔 BBA 的这个空气悬挂，但凡高端的没有10000多块钱一根，你根本10000多一根，你根本问都不要问。所以说 GLE350 毛病多不多，兄弟你都买奔驰 GLE350 了，就不问毛病了，默认买这个车的人都修得起车啊。这个 X790 怎么断电瓶不耗电，去外地一段时间 X790 怎么断电瓶不耗电，你为什么要断电瓶呢？你断了负极之后，它电瓶如果太久了的话依旧还是会自放电的啊。如果你太久的话断电瓶也没有意义，建议你找一个朋友给你没事充充电，或者开车溜一溜，这样是时间特别长的话才有意义，否则你断电也没有意义啊。昨天去军博，我一直想去军博，但是我实在是太不喜欢去那个 Captain 了，那个 Capital 了啊，那个他有身份证，我恨不得我以后我再去那地方就把身份证贴到门上要不你们给大伙发个二维码吧，都纹那个临时性二维码，都给他那个拿那个纹身贴纸贴到门上，到哪儿去直接拿那个扫码枪过来，脑门伸过来，滴啊进去吧，省得还得掏啊！的妈呀，这防自己人比防那啥都是，我是吧？我去趟那哪儿，我掏护照就掏2回，好嘛？这家伙身份证给我掏的，我都快摸出火星子来了，我再不去了，气死了。那个原来一开始我们装备都缴获的，装备不得等上，那是精神，有的时候我这么说吧啊，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特斯拉的那款无人驾驶车怎么看能引到动物？我们别成那个啊，咱们不是没有。有钱人上嘛，空气悬挂属于轮胎性，空气悬挂本身就是消耗品啊。奥迪 A7 怎么样？不知道，中国市场装供刚出的啊，真的不知道。感谢啊，感谢支持宇哥一单。有人问那19.9块的燃油添加剂到是那个什么时候到期？我也不知道，这破玩意儿厂家卖的，我估计它是快到期了，要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就是一个燃油添加剂到不到期能咋的？他们给我邮那个样品，就是我这不卖那个桶派还有那个凝池的东西吗？他们给我夸夸夸邮样品，就过期能咋的？一个老燃油添加剂你又不喝，那往邮箱里加的，过期能咋的？所以我都不研究，我的妈，这过得真仔细啊！我真佩服你们，我日子过得可能是太粗糙了啊！我家小县城一套60多平的房子30,000多，60多平的房子30,000多，兄弟，你对我东辽出来的啊？我老家平安逛的，我告诉你，我家那块的房子楼房啊，顶楼的可能就能卖1-2万块钱，一楼二楼的这种因为没有电梯嘛，新房子没电梯啊！我告诉你，就给你整的这玩意儿，新房子没电梯，顶楼的也就卖1-2万块钱，一楼二楼的可能能卖个3-4万块钱啊，也就那样的到头了。我家现在老家还有2套房子扔着呢，新房子毛坯搁那扔着呢，也就加一起值6万块钱。

0: 烟一大管，我妈说要卖，我一直没卖，我一直说别卖了，这毕竟是咱家根儿啊，将来我嘎了我也不用买墓地了，直接给我扔里窗户一气。现在我家那块小县城老多，把那房子窗户一气那啥了，所以说就是算了啊，毕竟这个咱从这儿出来的也不值几个钱了，就几万块钱啊，我就往那一扔得了，比墓地便宜，我一点不撒谎，比墓地便宜啊，过期也没事，那玩意儿啥过不过期的，太仔细了啊，太仔细了，这个必须买纯电的，马奥迪 Q 六或者大众，不是，那随便，你爱买买去啊。电车目前纯电车，奥迪、大众的、奔驰、宝马的纯电车，我坚决不碰，过几年再说啊。你再看看，你再看看，行吧？昨天在你那里买了添加剂，我准备放店里卖，标价80合适不？倒也行，呵呵，你挺黑呀、啊，因为他这个营池这个19.9的，他就说剩4-5千瓶了，卖了拉倒。所以说你等他卖了了你再卖，你卖80没人无从查起这玩意儿，哎妈，这玩意儿多少钱不知道，没有对比啊、真的19很便宜了，营池这个牌子在北美市场活的混的朋友，哎，这天没看着超人小孙儿的呢，超人小孙儿在美国读医科呢，可能是太忙了、我说他干啥呀，我跟自己过不去，我说华为干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呀，你跟我有仇还是我跟他有仇，我说他干啥呀，人家有自己的，人家有自己的法律，我说他大哥再给我凌迟了，再给我车裂了，可别逗了、什么代工的和代工没关系，人家问借呀想借呀尊借，和华为没有关系，人家华为只是提供了你汽车的软件，这车你比如说问借，你问借就是东风小康赛利斯造的呀，对吧，你比如说尊借想借就是北汽呀江淮造的呀，这玩意儿这跟人华为有什么关系呢，人家华为不造车，已经无数次强调了，尤其是你们那些买了这个车的，买什么尊界想界问界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把华为的标自己贴车屁股后面，人你经过人家华为允许了吗，你的车是华为生产的吗，华为给这些车提供了什么，提供了软件，你车机的软件是华为的，但这个车本身不是人华为造的，就相当于你去买了个电脑，然后你在电脑上自己装了个微信这个软件，那怎么的，你电脑就是微信出的呀，你买了个电脑啊，装了个 QQ 咋的，你那电脑就是腾讯租的吗，你不开玩笑吗，比如说我买了个外星人的电脑啊，我买了个外星人的电脑，装了一个 QQ 用于聊天啊，然后我以后我出门我就把那个大 QQ 的 logo 贴那个电脑上了，完我本个电脑出门，我说你看，哎，我这电脑老尊贵了，你看我电脑是 QQ 出的，是腾讯出的，丢不丢人呢，你扯那里根扔的啊，我买了6瓶，一次加一瓶就可以了啊！对，一次加一瓶就可以，对，三瓶就赖。对对对，我这老东北人这句话我都忘了啊！用户这个说的对，三瓶就赖。我买了三瓶怎么喝呀？你对那什么？对那个对五粮液喝，花生米不行。这好酒的话配花生米不行。你这么的，你整点那个虾皮啦什么的啊，拍两个黄瓜啊，就我就奇怪了，你这玩意儿怎么是人家华为不造车啊？这是华为的老总一再强调的，我们华。华为不造车，我们华为只提供软件，提供宣传啊。所以你看这个问界、尊界、想界，为什么你比如说问界为什么可以摆在那个华为的卖手机的店里卖？这车也不是华为造的呀，是华为说你没事你造车，我给你提供软件，完你造出来的车你不会卖，你卖不好，我给你卖，是不是？我提成就完了，你这车40万，我拿走20万，剩下20万你自己拿走。
1: 他有好几个媳妇呢，不是他养好几个，就是他有好几个媳妇。
0: 合作方，
1: 媳妇吗？
0: 这个。合作方啊，这个利摩的有啥区别？比利摩便宜多了，利摩的卖70-80呢，啊，不一样啊，兄弟，利摩的人这么大瓶呢，我们店里卖的利摩这么高这么粗，那哎，这利摩多少毫升的？好像是
1: 350吧？
0: 对，我忘了，不是100、200、300的，反正是大瓶装的。你这玩意儿小瓶不大点儿，没多少，一分钱一分货啊。40号下单挺多呀，马上就要卖没了，还这那一共啥？就是混淆不懂的，和那没关系，懂不懂的？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你买谁逼你买的？有的时候就是我能遇到，包括现实生活里头啊，空气悬挂塌的，完说的啊，宇哥这怎么着？我说你快去找4S店，你问我干啥呀？谁逼你买了呀？没有吧？这玩意儿没人，比如说这个车你买到手之后坏了，完了你去找厂家去，你正常售后走正常那个售后流程，走正常的这个法律途径都可以。但是呢，谁没人逼你买车这个东西是你自愿自挨去吧？19块有一次加几瓶加一瓶，
1: 修仙有三戒啊，你知道吗？人间。

0: 界、仙界和神界。这个华为有五界：问界、上界、智界、想界、尊界，对吧？这些界呢，就是跟不同的厂家去合作的，比如跟东风有合作啊，比如说跟这个赛力斯有合作，对吧？然后呢，生产出来的车型呢，当然啊，华为这么做，我觉得这很聪明，它才是利益最大化的。
1: 对呀、啊，人家我又不承担风险，我又不承担，我不压原材料，我不是就是重工业生产汽车是一个高成本、高那个高成本、高资金占用的那个那啥，所以说我不投资汽车厂商，我也不生产汽车，我只负责出个动个嘴皮子，对吧？完我还分大头，所以说人家华为这套经营理念是非常先进的，也是非常非常高级的经营理念。这但是呢，我奉劝各位啊，我在路上遇到好多次，就是自己呢可能是花粉，我能理解，自己买华为的标往买的车上贴，你那车不是华为造的，你不要往上贴。不要把人华为的标贴在自己车上，你属于给自己脸上贴金呢，好吧？啊，这个东西就那什么啊，301上新款帕杰罗了，上也不是没人买，你放心吧，也不会卖到国内来的。它是在那个新款的帕杰罗是在30的一款皮卡的基础上，30那个皮卡的在美国卖，在澳大利亚卖，在欧洲卖，但是不在中国卖啊。所以说你想买也买不着，估计最后呢可能能有平行进口的。以前帕杰罗上两代帕杰罗是没有大梁的 ，V73、V93没有大梁，但是现在新款帕杰罗因为使用皮卡。底盘它是有大梁的了啊，以后呢有柴油的有混动的就不好说，但能不能进到国内来这个事儿也不好说。大切远风版现在值不值得买？它为什么那么便宜？随风624，你猜大切为什么现在这么便宜？二十多万，当年50-60万、60-70万的大切，现在卖20多万，就实在是太烂了，真是卖不动了。所以说，你说能不能买？能买，买到手就搁那扔着去吧啊！值不值得买？没有啥值不值得买的啊。看到上面说可像小米了，不是。你们现在就是不管这个借那个米的，最后归根结底不都是泰坦和那个保时捷的怕哪摸哪吗？我今天早上上班，在我们家天都大路上，一个真怕美和一个假怕美并行行驶，哎，穷兔帮地走，哎，雌兔眼迷离啊，双兔帮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我要不是说搞汽车的，我看这俩车屁股，我真不知道谁是怕美，离得可能也是比较远。眼神可能不太好，我真分不清来谁是真怕美。后来哦，我知道了哪个是真怕美，没亮小蓝灯的是真怕美，因为怕美没有蓝灯。喂，这个玩意儿，哎呦，这个东西好啊。哈哈哈，这个好啊！华为生产汽车大脑 ，no， 华生产汽车大脑的是大陆汽车电子，是博士，可别逗了啊！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说敢说自己在博士或者是那个 Continental 面前说自己生产汽车大脑的，没有啊！咱们得那个牌子咱不能说啊，它可厉害了，生产手机，生产交换机，这个咱不说啊。比如说它的芯片可能用的是三星的，这咱都不说，就说汽车的大脑，汽车上的用的 ECU 等等等等这些集中控制的芯片，全都是 Continental 汽车大陆电子啊，就是咱说马牌的那家了。然后还有博士的，还有谁呢？电装的啊，丰田旗下电装的，还有谁呢？现代旗下摩比斯的啊，还有谁呢？黑塔奇日立的，还有我想还有啥牌子的啊？以前索尼出过，后来索尼不出了啊、日立的，三洋以前也出过，基本就这几个吧，基本就这五个啊。数一数二的就是大陆汽车电子，和咱长春就有大陆汽车电子的厂子，有在那上班的没？所以说别吹那个，你真有那能耐，你赶紧去生产那玩意儿去。你没有那能耐，能造汽车上的 ECU 的厂家就这么几个，八手都算不超过五指之数。国内目前能生产，但基本都是合资企业。所以说别胡说啊！能生产汽车大脑，汽车大脑是指发动机管理电脑、变速箱管理电脑啊，整整这些东西，可别逗啊，不是那回事儿啊。
0: 对，有些车我觉得生产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反正生产出来也会没人买。但是我觉得就是主机厂很多大品牌或者这些老钱的企业们，就现在已经搞不懂我们中国用车的逻辑了。揽胜出了一款56年来的纯电揽胜啊，纯电揽胜，一听起来这个词儿我都觉得有点害怕，这大电池得多大呀？
1: 那个
0: 对吧？
1: 奔驰出个纯电大 G 卖的一塌糊涂，路虎呢也跟风整了个纯电的大揽胜的，你放心。他完犊子，
0: 这车就是他不理解，他会影响买燃油版揽胜的那些车主对这款车的追求。
1: 嗯，
0: 我觉得是真的会影响，你明白吗？你看过意大利的那个老钱的那个发源地佛罗伦萨那些地方吗？人家老钱。

0: 钱是啥呢？就是低调不变。哎，并不是我的衣着或者我的品味、我的喜好经常会变，啊，老钱有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了一种稳定，一种心态，对吧？
1: 老钱的这么说吧，老钱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穷人看不出来他有钱。你是穷人，你不是跟他一个阶层的，你看不出来他有钱。
0: 对啊，
1: 这就叫老钱，一眼能看出来有钱的，浑身穿下大 logo 的，比如说王小强，王小强前胸印的 GUCCI， 后背印的 LV， 我刚才一瞅，就是暴发户。
0: 所以说呢，很多人买揽胜，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东北人对大哥这个词儿的定义在揽胜身上。现在这个环境哈，还能加一箱油，然后这个不打奔的，对吧？哎，还能开燃油车不倒的，这个绝对是揽胜的一个魅力所在。但是你把揽胜换成了绿牌，还要200万才能买。
1: 你放心吧，有人买，但是不多。这个车呢，就是那个意思，为了探积分整的。保时捷马看还能买了吗？咋的？马看马现在马看买马看枪毙吗？不能吧？有啥不能买的？现在大家都瞧不起保时捷啊！就是、保时捷马看谁开那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那是个借口。现在白给你，你开不开？
1: 对，白给你，要不要就完了。
0: 白给我，我开。
1: 那玩意儿咋？虽然是跟 Q5 同平台的，那好歹它是正经保时捷标吧？啊，
0: 同样的那个马看那个外形啊，那个炫酷啊，那个品牌啊，不输各种酒，对吧？为啥呢？差的就是这个燃油费用，对吧？差的就是这个燃油费用。确实啊，你知道，就是充电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充电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啥呢？我回家我把充电枪这么一插的话，我感觉我没花钱，就是我零用车成本。这就是电车给人很爽的点，
1: 这就是眼光问题。这节目里在说了，我说你的这个燃料费用只是占你整体的费用里的九牛一毛，你整个车的寿命期间使用费用，今年9月份开始，就是现在开始，国家对锂电池征2%的税了，以前是没税的，以前电车免交车辆购置税，现在减半收取，明年预计全额收取，以前电车是不交养路费的，预计明年电车养路费的事儿要落地，以前电车是不交这个车船税还有什么的，以后可能也会交，啊，以前锂电池是免税的，现在锂电池最低收2%的税，啊，但当然这个钱不是收到买车的用户身上，而是收到生产车、生产电池的厂家身上，那厂家多交钱，你是不是也得多花钱？跑不了你，所以说目前国家的这个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是在明显的风向在变化。各位可以上网搜一搜啊。
0: 嗯，锂电池先按2%来征收这个消费税，以前是没有的。之后呢，要恢复到4%的法定税收。然后呢，各地充电的服务费也会悄悄上涨。
1: 以前的服务费是免或者是几毛钱几分钱，现在呢在大城市有一些，尤其高速公路沿线高速公路上面的充电的服务区充电啊，已经涨到可能8毛钱6毛钱1块钱了。有一些国像5、11这个高峰期间，个别快充桩的充电费用已经涨到了一度电6毛钱，你充10度电就6块钱啊，这个钱是白收你的，不是电价，这是便宜的。预计今年啊，南方个别充电电量比较高的，一充10几万度、几十万度电的这种大服务区，一个桩可能啊，你就一安就几十个桩、上100个桩的这种大服务区，很可能它的充电服务费达到8毛钱到1块钱一度电。就是跟电字电费差不多了，就是有没有人充过2块多钱一度的电？我告诉你们，以后这就是常态。当然说加充不可能啊，加充不可能。咱就是说，现在特殊情况是节假日期间，高速服务区，南方的高速服务区快充的充电费用可能达到2块多钱一度电，比油还贵。你充100度电花200多块钱。啊，兄弟，你家你别扯了，100度电能跑200公里不？高速上100度电的电池能跑300公里，一大关，高速上以定速巡航120，你充电花了280块钱，跑了300公里，大哥，我油车280块钱油，我能搂400公里，你信不信？所以说以后，我是指特殊情况啊，听清楚我限制条件。第一，在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桩的快充，哎，临时会涨这个价格，会涨价，可能会2块多钱一度电。有没有充过2块钱一度电的？直播间里指定有，尤其南方的朋友，你放心吧，指定有2块多钱一度电的，大哥比加油还贵哦，吓死你！而且有的人说没事儿，我回家加充，兄弟放心，跑不了你。我们国家要求是所有的充电桩从 就是所有的家充啊，咱别的充电桩不说，所有的家充必须是

0: 表一充，你所有的充电桩必须单独安一块电表，你猜为什么？啊，你猜为什么？他跟你家电表走一个电表不行吗？你家里是不是你家里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灯是不是用的家里就一块电表？一个房子一般就一块电表，家里所有的家电用的都是这一个电表的字儿。为什么你安充电桩必须再另外单独安一块电表给这充电桩用？我告诉你为什么，以后收钱，你家里的民用电的钱是比如说五毛钱一度，你充电桩的钱就收你一块钱一度，爱充不充，因为你有单独的计量电表。你试试所有的充电桩是不是都单独计量电表，你农村自己家土坯房不算啊，农村自己家院子扯225千不算，剩下你就没个跑啊。哎妈，广告一个没放。
1: 所以说电池的这个消费税虽然是在生产环节来收取，但是对终端消费还是有变化的。我觉得最大的差距会出现在你换电池的时候，比如说你开了8年啊、或者说开了6年，你这个车要换电池了。那么一个30万的车的话，它一般电池的成本会占到40%，也就是30万的车的电池成本要在10到12万，10到12万如果加收2%的话，你可能就要花4-5千，就是你换电池的时候，这个电池也会把税收加在电池上。
0: 不是，20%是临时收取，或最后是4%啊。
1: 对啊，
0: 最后是4%，10万的电池就是收4000了。哦，现在很多电池都10几万，你像特斯拉换个电池17-18万、20万，很多电池10大多万，这个电池的税就已经在10000块钱了。10000块钱对于这个电池的成本来说，那是就相当高了。所以说就那什么吧，那什么吧。
1: 宝马标轴和加长版除了驾驶感受不一样，这维修保养费用差别大吗？
0: 就是你怎么算我不知道啊，但是德国本土的宝马大部分都是标轴的，而在中国生产的宝马，国产宝马大部分都是长轴的。以宝马三系为例，你进口的宝马三系全都是标轴的，而国产的宝马三系全是长轴的，是不是很奇怪？德国人，我认为德国人长得人高马大的。我去德国，我一看，嚯，这胖子这可多，一点都不比美国少。德国大胖子可多了，那德国大高个的长得，你知道吧？德国的各种鲁道夫和汉娜都长得大坨，老大了。你们去德国，你就会发现，纯正德国人啊，纯正日耳曼人，那大体格子挺吓人的。但是他们竟一整没说折叠，自己把自己折吧折吧就塞到高尔夫里，折吧折就塞到福克斯里，折吧折吧塞到三系里。那大高个的站三系旁边有三系俩高了，哎，但是他们还不加长，只有咱们，哎，你看他还非得来加长，你说你问啥呢？你问那些东西有意义吗？驾驶感受不一样，维修保养费用差别大吗？你人家就没有长轴版，长轴版都是卖你的，明白吗？
1: 就是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这个传统燃油车宝马奔驰的保养费用太贵。啊，就这个逻辑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的，嗯，
0: 没
1: 觉得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0: 不能说错误啊，这个东西就跟啥呢？比如说我搭档认为抹红嘴唇，她一个小女生抹个红嘴唇的，是不是挺好看？但是如果我抹红嘴唇的上节目，那就没法干了，吓死了。就是你觉得奔驰、宝马就是保养费用贵，那是因为你没到。没钱没挣到去买奔驰宝马这个地步，你硬往上凑。你比如说我搭档一年，比如说我搭档不用多，一年净剩50万，他养个宝马三系跟玩儿似的。你跟他唠宝马三系保养一次，哎呀妈呀，8-900，太贵了，他无感的啊。半年保养一次，保养一次花8-900，很贵吗？你一个月挣4000，你保养一次8-900，你可不吵吵把火叫唤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贵不贵是相对论啊。
1: 第一，对你们是，我跟你说，很多人认为宝马奔驰贵，它是因为什么？被 4S 店给宰了。就是很多一两年的车，你到4S店一去换个机油的时候，各种清洗项目给你上。那个是那个时代，就是因为传统燃油车它站在一个垄断，它售后是在垄断地位的。那很多奔驰车主，我只在4S店保养啊，我不出去保养啊。你到4S店的话，4S店说啥你信啥，所以导致呢，很多车主去一次2-3千，去一次2-3千。其实大多数传统燃油车，你再开个2-3年的时候，基本上只需要换一个机油，
0: 别的啥也不用动，没啥要整的。
1: 所以他这种错误的观念，他是。哎，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儿的。
0: 买个车老当回事了，好不容易买个宝马，4S店说啥我就听啥。
1: 嗯，我全程我都是在4S店保养，那你就被坑呗。
0: 凡是说全程4S店保的，脑门子写俩大字儿冤种， 这没啥好说的。我问一下，雷克萨斯 N 叉每次打火，空调和玻璃加热全自动开了，咋回事？你是不是空调那个吹风定在吹玻璃那个档位上了？自己看一看啊。吹风空调的吹风的风量不是能调节吗？可以吹脸、吹脚丫子、吹肚皮，是吧？吹屁股、吹风挡，你是不是看那个吹风挡那个开关开着的？如果吹风挡的开关开了，就在雷克萨斯上就会自动开空调，自动那个后视镜加热开。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后窗加热开了呢，你后窗加热有个钮，后窗加热钮，如果后窗加热钮开了的话，也会玻璃加热自动打开啊。这个我不知道。

0: 过期能咋的？
1: 我发现以后卖东西真的不能卖19.9的，
0: 就这么点，这太累了，就这么点一小瓶你还用不了啊？一箱油加个一两瓶，吨吨吨过去了，还放两年，你放不了两年，就赶紧用了得了。他给我邮样品，我够够了，邮了4瓶样品，没能咋地，我就用了了。我那天给他车加一瓶了，他都不知道。那天他车停门口堵我车，我生气了，我一看，我说王岩对我太好了，我必须给他加一瓶，我给他加了瓶添加剂，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又加了多少油。反正我给他怼进去了。标轴比常州维修保养费用得高多少？哎，你别问这个了，春辉。就是咱这么说啊，你问我标轴也好，问我常州也好，你就买常州去，因为大多数标轴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宝马的配件跟你换国产的便宜的，你干吗？你不干呢？你肯定是不干的呀。所以说，你别扯啊！X520的和保时捷马看女生开选哪个？啥时候马看能跟X5比了呀？能跟X5比的是保时捷马看他大哥，他大哥是谁？马看他大哥是谁？卡宴吗？X5跟卡宴一个级别的呀！你拿个马看跟X5比，虽然是X5里烧锅炉的2.0的呗。两条啊，第一，买不起宝马，买不起保时捷，别买。啊，开个2.0X5丢人，可能有开2.0X5的，这小净搁那胡说，咋的？有钱你买不买3.0的？你买不买3.0的？你承不承认3.0的比2.0的贵？你承不承认3.0的比2.0的那个动力好？你承不承认3.0的比2.0的费油？
1: 不是，你这么唠嗑容易导致取关，
0: 取关呗。我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爱，我就算我是人民币，还有人花美元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别扯那里根扔了。我劝你啊，什么喵喵，咱作为小女生显得自己有品位一点，我告诉你，都不如买个迷你的 GCW 或者买个 X3M 啥的，当然这个钱不够啊， X5 买 2.0T 的就别买了，保时捷马看单独买可以，但是别拿它跟 X5 比，它不配，能跟 X5 比的是卡宴，好吧，买个绿牌卡宴吧，绿牌卡宴二手的老便宜了，20来万，卡宴2.0T 的混动挂绿牌的 F 牌的，兄弟20多万二手的嘎嘎板正，你开出去谁知道你20多万的卡宴呢？多刺激啊！啊，糊弄小姑娘也好，糊弄大姐也好，我告诉你，弄个绿牌卡宴，2.0T 混动开出去，那车毛病可多了，但是还行，不咋多啊。
1: 这有群里有人问说，轮胎是不是要必须回 4S 店换？
0: 必须回 4S 店换啊！别外面给你换的，外面给你换的轮胎都不行，都三角的、四棱的 ，4S 店给你换的轮胎是圆的，快回去吧啊！
1: 取关，对，主播现在怕取关，听粉丝儿是上帝啊！以前呢，听主播，我们传统人媒体的主播那是挺高大上的，当年啊，就是一个有光环的职业。现在我觉得啥？
0: 现在有业务
1: 主播，主播现在没有送外卖的赚的多。你不要不承认，
0: 我们现在也有光环，脑袋顶呢，脑袋顶上有个光环，飘起来了。我们现在电台主持人脑袋顶上有个小白光圈，后背长俩小白翅膀，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走了。哎，快放广告吧，一会儿回来再说。老多那个没放了。玻璃水是不是要原厂了？
2: 是。多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异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的，现在10:51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感觉到啥呢？让我感觉到像当年啊，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什么呢？假期体验生活打工，去那个宾馆前台就迎宾，就是你要说迎宾话术。

0: 现在很多人那个不有抖音的各种那个就是直播培训吗？就是你这个新的粉丝来了，你得说迎宾话术，这各位大哥大姐啊，感谢关注，感谢停留。
1: 当年谁跟我说了，上大连那时候，大连对咱们来说那不个大城市吗？上大连逛那个高级商场去，逛那个高级商场，然后那个一看啊，这个有个化妆品店门口站个导购，哎呀，这气质，这大个，这线条，这小姑娘漂亮啊，一看要往里进，欢迎光临雅斯兰黛。大连话就欢迎光临
0: 二楼男宾一位，
1: 没欢迎光临亚斯兰呆。这个那什么，我去快点看看去吧啊！大家，我们双视频同步直播啊，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快爪。丰田双擎的燃油选哪个无所谓的，燃油添加剂是通用的啊，柴油添加剂所有柴油车的通用，汽油添加剂所有汽油车的通用，大家不用纠结。有些 4S 店会卖这个汽油添加剂，比如说你上奔驰的 4S 店买的奔驰的燃油添加剂，加到宝马里没有问题。因为奔驰和宝马加的汽油它不是一样的吗？比如说你买了一瓶路虎的柴油添加剂加到丰田的柴油车里，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你路虎和丰田不同样加同样的进一个柴油那个加油站加一样的柴油吗？所以说燃油添加剂和机油这两个东西就没有原厂的一说，随便用啊，只有贵贱之分。就像白酒似的，说我大有钱天天喝茅台，我没钱我天天喝三楼的，那怎么的？我喝的就不是白酒吗？喝完也吐啊，喝多了也抽搐，媳妇二手的你能接受？为什么啥非得都要原厂的？开玩笑，有钱才能娶二手的吧？他就那什么嘛，是不是？你看人家谁，不能说啊嘛。女生开五十万油车推荐个 SUV， 女生开五十万的油车推荐个 SUV 的话，你要真有正事儿啊，咱闲聊啊。你要真有正事儿的话，你别买 X5 2.0T 的，你也别买那个那什么，你买个咱量力而行啊，五十万的。如果比如说啊，我现在要花五十万给我搭档买个车，我为什么要？给他买车，就是假如现在我大概有五十万要买个车，五十万买个3.0T 的那个途锐，我觉得一个开途锐的女生很有品位，你们觉得呢？
0: 我觉得很不对。
1: 为什么？
0: 因为途锐是特别男性化的一款车，为什么人家最开始会给你，你这个人你就不会谄媚，你就不会给粉丝提供情绪价值，你知道吗？这就是你最大的错。
1: 给粉丝提供价值，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啊，
1: 粉丝给我打钱不？
0: 粉丝才会买你的东西啊！这不才是合理的逻辑？
1: 拉倒吧！你知道我一天卖几个钱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
0: 提
1: 供情绪价值吗？
0: 你价值没提供上去，你货怎么能卖出去呢？人家刚才已经问你了，要买马看，你觉得买马看的人他会看得上途锐吗？
1: 马看不如途锐啊。马看不如途锐，途锐跟卡宴是同平台的，它用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所有的零件跟卡宴是一样的。但是你们这些傻孩子们呢？
0: 就算 Coach 和 LV 一个价，你认为你会选 Coach 还是 LV？
1: 我买那个 BV， 我从来没有在这两个品牌上花钱。我最喜欢的几个牌子，一个是不给我给我
0: 给我给我。你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如果她真的喜欢保时捷，
1: 还有一个是路威，西班牙
0: 保时捷，她会去马看的人，喜欢马看的人，她能看得上途锐吗？
1: 品味不一样，
0: 我跟你说，就选马看就完事儿了。我觉得行，五十万以内左右的豪华车不好买。
1: 五十万我建议啊，
0: 而且女
1: 3.0T 的。途锐有点品位，别说那是男人车，你的牧马人那小姑娘开牧马人的多了去了，开坦克300的多了去了，那玩意儿纯不纯爷们儿咋的？途锐是一个很有品位的车啊，当然了，你不是五十万还可以买啥呢？可以少见的啊，小姑娘你真头铁，五十万现在就去，40多万就能干个那个 LC76 去了，你干个 LC76、LC71都行，小姑娘
0: 买下来吧，
1: 差不多低配的4.0汽油的差不多啊。
0: 我跟你说，我也是女孩子，我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如果是女孩子五十万买车的话，你走两个路线，第一个路线是什么呢？都市精英风啊，
1: 五十万不够精英，
0: 哎呀，可以了，城市精英可以了，你又不是富二代，
1: 又不我花钱，我不会，我开玩笑，我作为汽车节目主持人最快乐的一点就是，反正不是我花钱，五十万我必须给你往高了忽悠。
0: 对，就是说你可以考虑马看这类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个性风，就让人一看你啊，不知道你这家底有多深啊，不知道你年收入多少，不知道你爸是谁，你像可以像我搭档说的那种，买个7176，我就一开出去好帅呀，真的好帅。
1: 你咋不买呢？我忽悠你这么长时间的，
0: 我现在
1: 啥
0: 就是说那个什么还在攒钱。
1: 没大哥给他买台。小女孩买图，
0: 就你别这么俗行不行啊？
1: 小女孩买不是自己大哥给我买，我就要。我现在就老穷了，折现吧啊！小女孩买图锐咋的了？别瞧不起途锐，别瞧不起小女孩买途锐。我告诉你，小女孩买，咱这么说，
0: 这个品牌不够洋气啊，它不会给人一种精英感啊。
1: 不，你们凭啥觉得50万就是精英了？
0: 50万在车里边，我发现你对钱是不是没有什么概念呢？
1: 没有啊，又不我花钱。
0: 你是不是觉得100万都不算啥事儿啊？
1: 凡是只要不是我花钱的，1000万都不叫钱，只要不是我掏钱，随便唠去呗。我都吹牛了，我不是胡十亿挑，
0: 这有的人
1: 挑一百亿
0: 的，不要脸了，一说哎那几百万，
1: 那可不咋的，不我花钱，反正他花钱买车，你就记得50万，兄弟，不是老妹儿啊，50万，我要你我就买个白色的，或者是啥色不得意了，白途锐好像不好找，你就买个蓝色或者是黑色的途锐，然后呢给他打扮的酷酷的。什么顶上什么背一个备胎了，脑瓜顶上顶个行李架了，安几个射灯了，是不是整的看起来车看起来特别不好惹，黑不溜秋那种的，然后车上贴点什么拉花，别贴此生必驾318啊，我都想贴此生必驾桂林路了，我就怕堵车，怕堵半天出来，就是车上整点那种低调的拉花，就是特别低调的拉花，哎，小姑娘，你开一个就是完全黑化的途锐，老酷了，比那些开牧马人，那你看一整有小姑娘开牧马人，整贴的花里胡哨的，你相不相信？就是在一些稍微那啥一点的老爷们眼里，开一个花里胡哨的坦克300的小姑娘，和开一个素素的黑黑的，就是改的那个可酷了的途锐的小姑娘，她俩家世就真不一样。啊，品味她也不一样。
0: 你就听我搭档的，买716。
1: 76，老妹儿可能有点开不了，真的有点开不了。
0: 你还得就是有的人还要兼顾自己的这个日常使用的舒适度是吧？
1: 71真不行，71是短轴的嘛，两门短轴的，你市区开倒是挺灵活，但是那玩意儿出门遭死罪了。71是短轴的车，它前后轮的距离特别近，就造成一个问题，一旦在高速上形成波形共振了的话，那个车就前后撅的特别明显，就开车就是就，所以说71呢，你除非极限越野，否则不要买71，跑长途根本没个跑啊。76还可以啊，76真的还可以，开起来就日常使用的话，除了费油以外，4.0的老妹儿，
0: 老妹儿啊，你要是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买了，油耗太高，你可千万别恨我们呀。
1: 反正油耗不低，这几个油耗都不低啊。那个我劝我媳妇买途锐，人家不买就买 Q8 也可以啊， Q8 挺好的。我当年有钱我也买 Q8 了，我这不是没钱吗？ Q8 很好啊，真的不错的啊。奇瑞插混可以买吗？所有的插混都要慎买啊，插电混动要慎买，插电混动电池不小，但是它还不够用。然后油供上呢，你一旦亏电了，用油供还供不动。所以说，任何插电混动的车，在二手车和维修保养上都比较闹心。我建议你慎重，不管是比亚迪的、奇瑞的，还是长城什么这些插混，都慎买啊。就是你要买混动，我建议还是尽量油电混啊。
0: 这个高速这个匀速开90也得100公里15升啊，我们
1: 时速90，
0: 我们这位朋友是自己有这个车啊，所以说他给出的答案就是他这个车是在我们这儿做的大保养，绝对是真实的啊，所以说这个100公里高速15升，
1: 钢镚那个就是76，
0: 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呢，我感觉我要买了这个车绝对有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开车的时候我心里真难受。
1: 没事，你一年才跑几个道，你就是上下个班回个家，你能开几公里？问个问题，想自驾川西，推荐租个什么样车？坦克300，租车最火的是坦克300啊，15万纯电推荐一个。
0: 不是为啥要租这车？为啥你不能让他租一个荣放呢？
1: 你听我的，你就租个坦克300吧啊。你想玩
0: 还能玩
1: 一下，他去川西挨着藏区挨着什么，他还是有一些那啥路的啊，有越野需求的。松原那个卖 Q840 惊呆，那是库存的23年的车啊，23年24年的库存2-3年的车了，可不卖40，二手车也就那个价呗。
0: 奥迪的高管们已经躺平了，
1: 他不躺平也不行。
0: 对，奥迪已经给现在全国经销商最后25%的经销商一个政策，已经不管了。
1: 爱死不死
0: 的。主机厂是什么呢？就是怕你黄了，影响我面子。对不对？不管怎么说，你做了我的经销商，你黄了，对吧？就让大家感觉到，哎，我们这个品牌没有实力，所以说他会救，就他会通过政策去救。但现在呢，全国500家经销商，奥迪最后25%已经不管了，就是你爱活活爱死死。所以说呢，有一些不想干的品牌可能会有一些便宜车啊。据说这个长春松原的宝马的

0: 二网也昨天就那个不干了。
1: 我警告你们啊，这些不干的老板要卷款跑路的，有他们的便宜车慎买，这些车要么是长库存，要么是有瑕疵，要么确实有库存积压的好车，但是有可能有债务纠纷，你千万千万小心。这个债务纠纷，比如说这个车是贷款进的，车的所有权压在银行了，大本儿也不是那个绿那个合证压银行了，有很多这样的。你买完车钱交了，车开不走，开走了上不了牌儿，都有可能。慎买慎买，千万慎买啊！比如说行情价50万的车，35万就卖你了，车在那儿呢，不骗你，钥匙给你，是吧？你现在就可以开走，没两天，经侦的或者法院的上门了。车给你收走了，完了你回去找他要钱去，人没了。
0: 就像我要卖房子的时候，
1: 啊、
0: 我们那时候中介跟我聊，就卖房子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聪明，就是卖不出去嘛，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人家啊欠债了，这个赌博了，所以说这个房卖特别便宜，其实没那说，就是卖不出去了。
1: 就不要上那个当，很多便宜车都有这个问题，手续上的问题啊，有债务纠纷的问题，您一定要，这个背景还特别不好调查啊，它不像固定资产，它不好查啊。川西路不烂了，轿车能跑，他去川西玩，他能光走好道吗？那他还玩就玩啥去？如果光走，如果比如说你去什么新疆，去什么青海，去什么西藏啊，去玩去，你光走好道，净走那国道跑一圈，那你还跑啥了？你不得下道去溜达溜达吗？看看别人看不见的风景吗？尤其是川西啊，这名谁叫的？爱他山里面挺好的，别买。荣放、瑞放和锋兰达买哪个？卡罗拉、瑞放啊，建议你买卡罗，支持一下我们一汽啊，支持一下我们本地的企业。我觉得宇哥啥车都不差钱，差的是在家说了不算。我啥车能差钱啊？我又不花，又不花我钱。对不对？但是呢，我真的真诚建议，就50万买车那小姑娘，GLE 奔驰，刚才小妖说奔驰 GLE 也可以啊，你买点正经车，那马看和 X5 2.0T 真不是啥有面子的车啊，你开那玩意儿没啥意思，就纯是为了面子的车，我真的真诚的建议你，就50万的区间，真的可以看看途锐了，看看那个那什么了，76了，但是确实油耗啊，穿过西班牙休闲什么杜迪品牌不知道没听过啊，这你别问我牌子，我老穷鬼，我上哪知道啥牌子就不知道啊，马人换了295，T 台改开了，方向换了什么问题？没办法，整不了啊，整不了，所有马人改大脚的，改 AT 的，你们就等着。
0: 啊，是因为太高了吗？
1: 对，就是一呢是轮胎的胎花太那什么了，大颗粒胎花也替胎，你跑起来噪音老大，嗡嗡的，油耗老高了，然后还容易蹲，还容易方向左右晃啊，然后还有升高的，牧马人升高的，有升高一寸的，升高两寸的，你们就升去吧，你们尽管升，完了就是牧马人升高完了去越野去，行。你那个牧马人升再高，你用门桥了？你那不是老门桥结构啊？我拿个那啥给大家比量一下子啊！我拿个那个东西给大家比量一下，那有个棍儿，正好就是找不着棍儿呢，这是棍儿啊。这是一个车桥，牧马人的车桥，这边一个轱辘，这边一个轱辘，对吧？两边各有一个轱辘，这边有个轱辘，这边有轱辘，穿在一个铁棍子上。牧马人前后都硬桥结构，对不对？然后车身在这个硬桥结构上面。升高是升高什么？把车身和车桥的距离升高了，哎嘿嘿嘿，升了这么老高，有用吗？你的车桥啊，离地面的距离变了吗？没变呢。行，我加大轱辘，原来是这么大点轱辘，离地这么高，我现在轱辘加大了，一加大轱辘一变大，这个车桥离地高了，再高能高哪儿去？再高能高哪儿去？你把车身升高了，只能提高接近角和离去角。你提高车桥这个前后桥的离地距离了吗？没有啊。所以说就是这玩意儿，我就不知道你们这帮玩牧马人什么的就不能好好玩车吗？非得把车整的车身升的老高，车身升高了之后呢，又有一个问题，你车身升高了，正常行驶的时候它天然就会晃。大家有没有那个生活经验，就是你住高楼的话刮风。
0: 哎，我有个那个感觉，
1: 哎，
0: 哦，就是我在深圳的住的那个酒店，我当时好像住的是180多层，
1: 这差不多就是那样的。你住在高楼层，刮风的时候楼会轻轻晃的。你在2楼、3楼、1楼感觉不到这楼晃，你到10楼、8楼、20楼、50楼，你就感觉到楼晃了。越高晃动的越严重。那么你把车身升高了，牧马人这种车身升高了，你越野的时候本来歪五度的时候车不翻，结果因为你车身太高了，歪五度咣当翻了。咱捧一摞碗，咱说捧一摞碗或者捧一摞快递，摞的越高，倒的是不是越容易？那么你把车身升高了，你

0: 你越野的时候车身是不是得左右摆，哎，摆大了就翻了。然后呢把这个安转减震也没有用，你安转向缓减震或者转向缓冲那个液压的没有用，因为是你结构的问题。转减不是消除了你减就是车辆行驶的颠嘚瑟，而是把这个嘚瑟它自己吸收了，它总有一个吸收不了的区间，总有一个吸收不了的额度，一旦超过它能吸收的那啥的，安了转减之后有个极其危险的趋势，知道吗？比如说没安转减，这车跑起来翻翻嘚瑟，升高之后改大轮之后车嘚瑟。它越跑快嘚瑟越严重，最后你就不敢快了。安了转减之后会有一个问题，它不嘚瑟，但突然之间超过转减能够消除掉的震动之后，突然之间你方向盘一下就失灵了，或者来一个外面的外力控，你自己根本控制不了，啪一下车就转了就翻了。所以说转减能不能安，有必要安，但是它是不是万能的，它当然不是万能的。哥们玩越野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啥叫越野呢，我今年老夫今年快五十了，20多年前我就玩越野，真的我不一点不夸张，20多年前我就玩越野了。当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大哥们也有不少玩越野的啊、就是、
1: 不改车怎么能叫越野呢？
0: 对，
1: 真的，你让人家改车店怎么赚钱啊？
0: 就是这些没事忽悠你去改什么 AT 胎的，而且我平时看，如果你家里贼有钱，你买个马人改了 AT 胎或者改了这些东西之后，平时家里不开，那玩意儿车升高2英寸，改了一大堆 AT 胎，改了一堆那个车桥减震器什么乱七八糟，改了一堆之后，那玩意儿在市区根本就没个开。老难受了，跑快，照样跑80，上高速跑80，猛猛的，再快上不去了。你不疯了吗？就穷玩车，富玩表，那是指相对穷，啊，没有说绝对值。就老牧马人，你家里没有两三台车，你别买牧马人。
1: 这话说的不对，我跟你说，实际上，如果你在车真的是把车玩的很透很透的，比表还贵，真的比表还贵。就是你现在带一个30-40W 的表。啊，你可能出去就能很能撑门面了，毕竟百万级的表，对吧？怎么说呢？很多人他不认识。
0: 咱这么说，就是这个为什么一直大家都承认公认一个圈叫穷玩车，富玩表，因为表没有头，车有头。表没头啊！今天我买个朗格，明天买个 PP， 家里可能几十块表，每块表都几十万。你车很少有说家里有几十台车，每台车都几十万上百万的，你发现没？少。为什么我一抽的就能装下几千万的东西，懂不懂？你在车上就不好办。所以说呢，表没头，车有头。你到头，车到头不过啥呀？不过柯尼塞格、法拉利呀，对不对？不过兰博基尼、法拉利呀，再往上就上不动了。基本上你也不是你能买的，法拉利一般人都买不了，它限量的。普通法拉利你可以买，但是表不一样。表这个东西没有上限，1000万也是他啊，100万也是他，这个东西不好说啊。小西地库电车着火了，给我内饰熏黑了，能赔吗？必须能赔呀、啊，必须能赔、
1: 啊。这情况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0: 啊？
1: 怎么可能呢？车不是锁着吗？玻璃都生着，怎么可能熏黑呢？多大火呀？
0: 那个
1: 离你多近呢？
0: 那个内饰熏黑的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啊，
0: 因为车不是完全密封的啊，它对气体来说不是完全密封，所以大家生活中有经验，你开着车关着窗户的，路过厕所还能闻着臭味呢。
1: 哎，有道理。
0: 你会发现外面异味是能进来的啊，尤其是空调开外循环熄火的时候。脚动式升高2.5，一个人长春去拉萨开6000多公里开去，所以我就不理解，我老玩越野的了，我吉姆尼我都买仨了，你们不知道啥是吉姆尼的时候，我都买吉姆尼了。我最早买吉姆尼是09年还是10年？你想想我都多少年前了买吉姆尼？
1: 我没有小哥有个吉姆尼，才几万块钱，我不知道最近卖不卖啊？绿色的，真的，如果你喜欢，真的可以买着玩啊，油耗也不高。
0: 我09年10年就买吉姆尼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啥是吉姆尼。我那车当时花15万买的，很多人说我他妈15万买个这小破玩意儿还铃木了。现在回头一看，你们那时候玩了吗？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越野这个东西，你越野就是越野，不要把它当日常生不要打日常用车。比如说你买个吉姆尼改，买个牧马人改，你买个牧马人你随便改，爱怎么改怎么改，但是平时别开那个车。尤其是我在街头看那个上什么桂林路啊，哎，上哪去看一帮小孩搁那装，开个老破牧马人，改大 AT 胎，大轱辘老大了，车身升高2寸3寸的，你搁那开，哦，我妈小朋友，你别搁那
1: 车。那越野场景有毛病吗？
0: 没毛病啊。那你开
1: 没毛病啊？
0: 那你开桂林路去嘚啥去？
1: 哎呀，你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要那么说的话，我觉得也有问题，就
0: 完一边开一边吵吵这车开着晃。
1: 你有一个好看的衣服，或者你有一件好看的东西，难道你不希望让别人看到吗？
0: 希望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台里开举办个正经的晚会，庆祝，比如说庆祝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成立1000周年，然后

0: 我搭档作为主持人去穿一身正经的裙子或者是咱们汉服啊，咱们中国人正常的正当场合穿个汉服行不行？可以穿一身那种主持人穿的那种裙子，大长裙子，合不合理？合理，好吗？他穿一身价值15万的攀登珠峰用的凯乐驰的衣服上去主持去，像话吗？这衣服便宜吗？不便宜，适合这个场合吗？不适合。所以说你牧马人改可以，你随便改，你去和泥巴去爬山去，这都可以。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适合，改完之后就不适合日常开了，就要求你必须家里有一台其他的代步车，好吧，不是日常让你开的。
1: 是这样的，我家里有一台电车，还有一台油车，然后油车基本不开了，都开电车。
0: 那是加不起油了吗？
1: 很多人他会有一种消费意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没花钱就等于赚钱了，你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理念吗？我没花钱是不是就等于赚钱了？
0: 这种想法的人就是你赚不着钱，你才会这么想的。你赚钱了，你就不会这么想的。真的，比如说我搭档一个月挣3000，他就觉得我没花钱就是赚钱了。他一个月挣30000的时候，他会这么讲吗？他不可能啊，我该花花呀，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大家不要就是太那什么了啊，该花花吧。要不咋的？
1: 对，越野回来直接去桂林路吃烧烤，还能提前回家换车。对，说的有道理啊。
0: 这是
1: 绝绝，
0: 大老远的，
1: 欢迎来绝。
0: 你告诉我，长春市内哪能越野？你大老远的干什么？九台、农安、什么新立城、越圈野，完了特意还开桂林路吃烧烤去？你不能先回家换个车吃烧烤去？上桂林路开个大脚牧马人，你不别扭？你停车都没地方停，晃8圈找地方停车，扯那立根扔的还是。不行，
1: 但是你越野不叠加舒适，不叠加优雅，不叠加豪华，不叠加支架，你卖不出去。比如说根深蒂固的越野人，他卖不过坦克，他也卖不过方程豹，此局怎么解？
0: 这不是一个玩法的，买牧马人的和买那个方程豹的不是一个。
1: 对啊，为什么就都是越野车、方程豹、牧马人、坦克300？那牧马人现在都快死了，对吧？
0: 没有，天津港平行进口牧马人和那啥牧马人还活着呢，活得还挺好啊。牧马人有特殊的消费群体，现在天津港平行进口牧马人40多万的，卖的还可以啊。
1: 对，
0: 可以。
1: 如果这三台车你会买哪一个？
0: 我肯定买牧马人，
1: 对吧？是不是都是越野车呀？
0: 啊，
1: 但人家比你优雅，人家比你智能，人家比你豪华，
0: 比硬派更豪华，
1: 人家还比你省油，
0: 比硬派更豪华，比豪华更硬派。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思想，你不要灯味那么浓。
0: 不是灯味那么浓啊，老妹儿，这事儿你不懂，你相信我，就是你捧这些玩牧马人的，比捧那些玩方程豹的能更多挣钱。有钱他也玩牧马人，他操着省油是因为他加不起油，他要能加得起油，他早玩76了。那玩意儿是油耗高，你以为玩方程豹的不知道 LC76 好啊？他没事搁那网上骂 LC76， 我现在让你选，给你一台 LC76 和方程豹，你选哪个？白给你。你不开玩笑吗，兄弟？就大实话啊，每个消费群体不一样，你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开方程豹的和开 LC76 的，他不是一伙人啊。你可以去那什么，不研究啊。双姐说，新款吉姆尼300把的20多个 W 可以入手吗？市区开，接送孩子补课用，不越野不行。这个车可以接送孩子补课用，又小又好开。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有这20多个 W， 你就花几万个 W 去买个纯电车去开去，接送孩子用。吉姆尼适合玩，不适合你在城里这么开，累挺。真的，你开你会开够够的，那方向盘都死沉死沉的，你会开你就够了啊。牧马人原厂6.4的，叫牧马人392也150多万。所以说啊，别瞧不起牧马人，你别开个这个豹那个虎的啊，今天这个狗，明天那个猫的，就瞧不起人牧马人，凭啥呀？啊，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感悟。20多岁小伙可能觉得方程豹好。
1: 我跟你说，未来00后已经不知道牧马人是什么车了，但是他们会知道方程豹，他们也会知道坦克。这个就叫营销失败，营销失败。
0: 也，我跟他观点不一样啊。就像我带卡西欧的，我不知道百达翡丽是啥感觉，我不配知道。你天天玩那个就是那什么的那个，你也不配知道 LC76 的好，因为你可能养不起。你感受不到，真的，这个东西不是说的，是有阶层的。你要相信有阶层。我大家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就可能打破了阶层这个概念。但是我告诉你，有啊，真的有啊。你10几万买那玩意儿，跟人40-50万买那60-70万买那玩意儿，它不 玩不到一块去，你天天搁那嘚瑟，我不加油，我不需要加油，我充电省老钱了，兄弟，人家加油的，人家加油根本就不提，一箱油五六百。

0: 人都不当回事儿，它不是一个阶层，不是一个概念的，好吧？我们不要把它硬往一起蹭。
1: 大多数人他都是要综合和兼顾的。只有小众人群他才会选择那么小众的一款车，因为它的应用场景真的是太小了。
0: 对，你可以说我是这个圈层的，我是这个阶层的，但是请你不要站在你的阶层上去鄙视别人。你发现没，很少见到玩牧马人的，玩 RC76 的看不上玩吉姆尼的，看不上玩方程豹的，反而是那些玩方程豹的看不上人吉姆尼，看不上人 LC76， 说你们这些冤种，那车不费油啊，啊花几十万买那破车，你看我这多好，都不用加油，老省油了。你发现没，你都是带小天才的看不上带什么那个，你懂吗，那个小天才那种电子表的看不上带百达翡丽，说你们这些老古董。兄弟，你见过带百达翡丽的看不上你们小天才吗？啊，天天整个这个八百那个八百，看不上人迈巴赫的，人做迈巴赫的都不看你，你见过做迈巴赫的瞧不起那啥的吗？不也没有吗？1000万那最好的 SUV， 做库里南，做库里南的会跟你去置气吗？做库里南的搁车里没人耍啊，他那个 SUV 比我的好，你开玩笑吧？只有你坐在你那 SUV 里去花骂库里南去。所以说向下兼容好不好，没有向上兼容的。
1: 对，所以我也不喜欢现在一般开电车的就是骂油开油车的，这点我真不喜欢，什么老轱辘棒子了形容啊，什么这个思想陈旧了，什么燃油车必死了，就一般开燃油车的很少会那么说电车。
0: 对，你很少见到就是开这些高大排量高端燃油车的没事去骂这些电车的，很少看到，反而是这些电车的没事去骂这些高端燃油，你们这帮老古董，你们这帮那啥，钢镚说的76一箱油1000多，双油箱一组一副两个油箱加满1300-1400块钱，加满一箱加满一车油两箱1000多块钱，人家吱声了吗？没吱声啊，默默的倒着油给我加满。你们这帮人可好，哎呀妈，这块充电服务费涨2毛，那块电字3毛钱便宜，你扯啥呀好不好？就不是一个圈层的，不要硬去比较，我们过好各自的日子。
1: 对，看似是一个消费品，其实是不同的消费理解，但是千万不要站在自己的消费观念去嘲笑别人。嗯，
0: 对呀、啊。双姐说刚才没信号了，没听清你说什么，就是我不建议您花20多万买个吉姆尼接送孩子用，这个车在市区开虽然车小，但是它并不好开啊。你要是在市区接送孩子，你就几万块钱买个50啊，或者是什么比亚迪的纯电小车，不大点儿的玩意儿啊，什么海豚海豹海鸥海狗海猫的，买个这玩意儿，不要买吉姆尼就拿市区接送孩子，不适合啊。
1: 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最容易用的比喻就是那个，尤其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最恶心就是有些专家，有几个专家吧，平常他发点财经，可能也是我这个财经知识比较粗浅，我一般还不太会分辨。有几个专家姓马的那个，就什么燃油车到30年必死，就是你作为一个专家，你为了流量已经不要脸了，就这些专家的东西你千万别看，他们都是小作文专家，找几个专家的这个文案啊，往里一混，然后提取出来一些自己的观点，就叫专家。
0: 你看他开大会的时候，他敢这么说不？这帮大 boss 们都坐油车来的，你在开大会上说你们坐这玩意儿明天必死，
1: 就那几个经济专家，就是为了点流量啊，为了现在喜欢电车的人谄媚啊，就说燃油车特别的一个比喻就是诺基亚，真的老多人比喻那个燃油车就是诺基亚，即使燃油车死了，说句实在话。也还有一部分人能为他收尸，他一定会有一部分他忠实的消费者啊，买电车也绝对没毛病，对吧？我日常过日子，我一年开3万公里，我为啥要看你们喜欢啥呀？
0: 对呀、
1: 啊，
0: 省个2块钱油钱不香吗？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请你守好自己的阶层，不要去跨阶层鄙视。行不行？你天天你这些开这个方程豹的，明天开奇瑞那叫啥来着？就是奇瑞啊，那个 iCar 什么玩意儿、忘了，这截图还什么 iCar 23什么的。那天也是的，在抖音上还啥看着，哎呦我的妈，开个 iCar 23把人那牧马人啥这顿鄙视哦，哎呦还、啊、看不上吉姆尼的这那的，兄弟他能花20多万买吉姆尼的，他能穷吗？你天天跟人说我这车不用加油，我省老油钱了，人家在乎油钱吗？啊，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啊！ 然后在那个在我包外面挂着呢啊，还有用油车比喻诺基亚的没意思，你知道诺基亚很牛的，诺基亚手机只是其中一个小业务，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业务，根本就不算事儿啊。再一个了，油车跟诺基亚也不一样，油车的智能化水平一点都不低。你去现在看高端的油车，你辅助驾驶人家有啊 ，L2 级别辅助驾驶，我那老破现代都有。你什么油？你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大屏我有啊。什么那个远程启动啊，远程锁车，这玩意儿有，自动泊车有啊，这些东西都有啊。你觉得你哪儿高级啊？有的人说电车智能化，是它智能化，但是油车现在也智能起来了，这些老破油车们也智能起来了。你大屏人家有，自动泊车有，辅助驾驶人家有，这是对，你们叫智驾啊，智驾有，这些都有。十几年前，十多年前啊，就已经有自动泊车了，谁？奔驰。奔驰的 E、奔驰的 C 都有自动泊车，那个时候你们买不起，因为那时候奔驰 E 得40-50万呢。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哎呦我的妈，还有自动泊车呢！我告诉你，早就有了。十几年前，奔驰的 B 级就已经有自动泊车了。现在谁买奔驰 B200 那破玩意儿？谁买？但是当年的奔驰 B200 就已经有自动泊车了，听懂了吗？这话得有十五年了吧？差不多，得有15年前就有自动泊车了，不稀奇。只是以前，你现在觉得自动泊车老高级了，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有的好东西，你现在只是把好东西变便宜了，你现在消费得起了，你觉得这玩意儿就好了啊。这次去西藏救助，人家开都是八道的豆包的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诺基亚现在很牛的，诺基亚从军火它都生产，很多国家用的高精度的子弹啊，都是诺基亚生产的。很多很多那个那什么行业，特殊行业用的那个什么药，都是诺基亚生产的。很多特殊用纸也是诺基亚生产的。很多电子设备，高端电子设备，比如军用无线电通信设备、雷达设备、射频发射设备，都是诺基亚出的，它很厉害的。所以说你们凭啥瞧不起诺基亚啊？诺基亚不玩手机了，不等于它死了？好吧，那而且诺基亚还在玩手机，你现在上网还能买诺基亚的手机啊，但是都是直板机了，一次性手机了啊。别这么比啊。现在就因为我们用了电车，他们开油车加油，不知道油价的飞涨差不多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感谢各位开电车的朋友，让这帮开油车的买得起车加得起油了。朋友擦三换的特斯拉 Y， 当时信誓旦旦说再也不开油车了，电车真得劲儿，上回换了 GLC。 特斯拉其实挺好的啊，挺好的啊。这个油车可能是诺基亚，但电车绝对不是智能机，电车挺智能的，但是都智能啊。你认为油车是诺基亚不智能的，电车油车都是智能机，那是因为你现在看看这个电车去，现在电车油就是你看看油车电车现在智能化程度差不多，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啊。电车所谓自驾功能，你就说早就有了。我那个英菲尼迪是2014年款，到迄今为止，这个款型上市已经12年了。远远大于现在电车上市的时间。那我那2014款2017年买的英菲尼迪就已经有辅助驾驶功能了，主动车道保持和主动车距保持啊，当然跟现在那个自动变道什么那个比不了，但是我那个英菲尼迪就已经能够实现不依赖导航地图进行车道和车距保持了，该拐弯它也拐弯，该走直线它也走直线，你不需要干预方向盘自己车自己走啊，这个不稀奇。然后还有人说，哎呦我的妈，现在线控转向老高级了，哎，在几个展会上大规模的吹我们有线控转向，我们这那的也是，咱也别说别人车，还拿我那个车举例子，我那英菲尼迪 Q50 在2014年就已经使用了线控转向，到现在为止它还是线控转向，就是跟现在用的线控转向是一模一样的。早在2014年英菲尼迪就已经把它投入商品化使用化了，现在到2026年了，一帮车企刚刚把它拿出来搁那吹呢啊，我们是线控转向，就很奇怪吧。后来我想，为什么这些车企能肆无忌惮的就搁那说人家12年前14年前搞的这些东西你们还搁那吹呢，是因为这个车企这个品牌的大多数受众压根儿就没有扩过，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从知识层面从经济层面不足以让他了解12年前的高端产品是什么样的，12年前他的财力不足以支撑他见过好东西，12年后他的认知他的知识水平不足以认识到12年前的好东西是什么样，就这么简单。 一点都不稀奇啊。所以你们会觉得，哎呦我的妈，那个电控转向、线控转向老稀奇了，稀奇什么呀？你现在觉得稀奇，是因为当年要么你太小了，要么当年你没见过啥好东西，就这么简单。没有啥好解释的啊，所以线控转向这个东西不稀奇。还有线控刹车这个事儿，线控刹车稀奇吗？曾经奔驰、宝马、奥迪等等，包括日本的一些企业都搞过研究过线控刹车，后来发现妈这玩意儿不靠谱，万一出事死一窝，不得了，不敢不咋敢整。谁搞线控刹车呢？飞机。咱们举个例子，波音和空客的很多飞机都是线控刹车，每个刹车都就像前一阵越南航空 VN34 航班从那个起飞的时候，起飞那个到的那个起飞速度抬不起来轮，就是的。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呢，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越南航空的 VN34 从哪儿啊起飞飞回越南，它起飞过程中差点没死，差点全机二三百人全嘎了，就是因为起不来了。哎，飞机油门推到底了，哎，正常情况到决断速 minimum， 哎，到 V1 抬轮，哎。抬轮抬呀，你倒是抬不起来轮的，飞机起飞不了了，都把跑道整个用尽了才勉强飞起来。然后就怀疑这个飞机要么是飞行员有问题，油门没有那个透嘎啊，没有起到起飞推力啊，要么呢就是这个飞机有问题，起飞构型不对，比如说襟翼没放对啊，起飞构型有问题，襟翼没放对，要么油门没推到底。谁也没想到很可能是个刹车问题，现在看来就可能是因为787使用的线控刹车的问题啊，当然我这是胡说的啊，我这个我现在是胡说的。波音787就跟现在的很多汽车一样，使用了线控刹车。飞行员踩下两个踏板的时候，这个踏板给出电信号，通过电线传递到那个飞机的单个飞机机轮上，单个机轮有单个刹车卡钳，再抱死这个刹车片，让飞机起到制动作用。但是这个很可能是在飞机起飞过程中未经允许，他自己就刹车了。飞行员谁能起飞的时候踩刹车呀？没有吧？谁能加速的时候踩刹车呀？没有吧？结果他自己踩刹车了，造成飞机起飞速度达不到，然后起飞构型都对啊，推力设定也对，飞行员操作也对，结果发现飞机就是拖后腿，是飞机轱辘拖后腿，因为证据很确凿，他在跑道上留下了非常长的轮胎磨损的印儿，正常起飞是不会留下轮胎磨损的印儿的啊，所以这就是线控刹车的问题，到底怎么个事儿不知道，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11:29，一堆广告没放，今天就这样吧，大家有什么汽车猫的问题，咱明天见呐。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 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呢。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豆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8-5828，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 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5: 我是思妍。
4: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5: 哪儿啊？
4: 就是眼睛。
5: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4: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5: 哎呀，
4: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5: 真是这样。
4: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5: 还有电脑呢？
4: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5: 哎，
4: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5: 是的，
4: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5: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4: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5: 换不了。
4: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5: 是的，
4: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5: 那什么营养啊？
4: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5: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4: 对、
5: 啊、
4: 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5: 是的。
4: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5: 啊，
4: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 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5: 对对对，
4: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
5: 嗯，
4: 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5: 必须的呀，
4: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5: 那肯定的呀，
4: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
5: 嗯，
4: 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5: 哎，
4: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5: 这么多？
4: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5: 哎，
4: 你像近视眼，
5: 我就近视。
4: 散光？
5: 哎，我还有。
4: 花眼？
5: 目前没花。
4: 父母都有吧？
5: 哎，对，
4: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5: 是，
4: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5: 太多了。
4: 那么国家的十二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
5: 嗯，
4: 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
5: 哦，
4: 但是首先很遗憾的。

0: 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三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

0: 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1: 啊、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
1: 啊、
0: 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果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啊？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六十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
1: 嗯，
0: 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啊，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7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
1: 嗯、
0: 跟咱们的家人呐、啊、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
1: 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

0: 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六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这个也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
2: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是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之前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这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一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
0: 可难。就是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更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0: 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三四片。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1: 啊，
0: 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2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2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打卡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一直在工作，
1: 对
0: 呀，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

0: 为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亮，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呀。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
2: 叶黄素，
0: 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啊、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
1: 对，
0: 处理文本非常多、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2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
1: 对，
0: 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

0: 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六瓶送六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6: 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唠嗑热线0431-858-1567-858-1567-858-156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也欢迎您呢就投资理财的话题跟大可一起互动交流啊，有关自己在资本市场的方向，大可愿意和您一起互动交流，通过我们的分享，在这个领域大可19年的经验能助力你增长财产性的收入。大可说了节目不断的向您输送情感价值和经济价值，希望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让您的生活多姿多彩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更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端，登录微信，在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好，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叫这个感谢啊，点赞的成功蘑菇头啊，还有一位张朋友啊，还有这个元气满满，哎，用的是这个元呐，正常是那个这个一元两元的元，是不是啊？啊，元气满满，精满气足神往啊，人才有这个活才带劲啊，才开心，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心情。都经常的锻炼身体，身心健康，我们才能够生活幸福。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说，昨天看了啊，斯诺克这个女选手白雨露的第一局打了60分。白雨露昨天其实有机会啊，这个大可也看了一小段，因为我喜欢看赵欣彤啊，我都刚看完赵欣彤都11点了吧，11点大多了是吧？这个喜欢看赵欣彤的比赛啊，她敢打敢拼。啊，特别有想象力，他的球观赏性极强啊，经常会让你意想不到啊，所以这两天呢，大可比较喜欢看像常明玉啊，这个赵欣彤的比赛，哎，稳准狠， 白雨露呢是中国这个女子斯诺克的

绝对的领军人物啊。昨天大概也看了，这个很遗憾，决胜局实际上白雨露是有机会的啊，没有珍惜住啊，没有把握住，最后被淘汰了。这个女子选手啊，很少在这个男子这个排名赛当中能取得好成绩啊，因为这个运动，它你看着很简单啊，对这个体力啊、精力啊、有些女子就不如男啊，他就你也可以参与啊。很多朋友可能问说，女子怎么还参加男子比赛呢？斯诺克是一个开放式的比赛啊，就是你只要够资格，女子也可以参与男子的竞技啊，和男子同台竞技。但是大多数女子打不过男子啊，因为这个主要是不是说你打得不准，很多时候就是精力啊、智力、能力、体力啊，真的就不行啊。你别看很多朋友把斯诺克看很简单，不就拿杆跟他打个球吗？非常消耗的啊。你这要是遇到，这是短局制，现在咱们看到这个英格兰的英国公开赛是短局制，7局4胜，那有的一到世锦赛那都11局10胜啊，是吧，20多局多少胜啊，所以说这个特别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感谢好朋友们啊，时间太长了，太晚了，第二天上班。对，就是我也是，我就是看完前面大概9点多的赵新彤的，他还好是短局制啊，有的时候打快了一小时就结束了。昨天赵新彤本来是不应该打那么晚，后来就有点懈怠了啊，他后来就有点这个精神不集中了，注意力不集中了，最后又让人家扳2局，最后他才赢的，4-2战胜对手，进入下一轮。今天晚上还有赵新彤啊，又是很晚，他今天晚上比赛得21点多啊，熬不起，确实熬不起。后半夜很多场比赛这个都熬不起，因为我们和英国是有时差的啊，我们的晚上是他们的白天啊，我们的早晨是他的半夜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只能看前半夜的啊，除非赶上这个重大的比赛决赛了，有中国选手，哎，大可熬一次夜可以。去年的今年啊，5月份的世锦赛决赛，中国选手吴亦泽嘛啊，他们好多场都后半夜啊，我就正好赶上五一放假，你知道这也赶巧是放假啊，看了一个熬几个大夜，看了几场比赛，挺过瘾啊。平时大家看呢就不用熬夜啊，我是把那个网线连在电脑上啊，然后插在电视上看啊，也挺过瘾的啊，大屏看台球比赛挺过瘾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元气满满啊。这个斯诺克比赛呢可以修心养性啊，让我们内心变得平静，在这种运动当中你会学会等待的艺术，这对村里的朋友意义很重要。因为在村里的朋友都知道啊，要想挣钱最大的技巧就是等待，很多人根本就不懂他的深意，也领悟不到等待的技巧啊。那么希望大家看斯诺克，你会慢慢的醒悟等待的魅力，等待的价值，等待的力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好朋友和大可互动，感谢啊莲花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唠唠心里话，是吧。昨天这个感谢元气满满啊，说看了比赛，对，我们就是点到看一个重要，前面有中国，今天晚上中国选手早点八点这个有张安达和外国选手，然后9点之后有赵新彤和外国选手啊，基本都是中外大战啊，特别好看啊。希望这个群里的家人们去了解一下斯诺克啊，感受一下斯诺克的魅力啊，他需要极大的耐性啊，观看比赛，但你得思考，你别看热闹，说大哥那玩意有啥难的，你去试试啊，特别难啊，你别以为拿着杆当当就能点击换你就懵了啊，你到台球室你去试试啊。所以说这个对综合素质要求很多，战略布局呀、攻守兼备呀、攻守转换呐、包括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审时度势的能力、等待的能力，是吧，在这个
我觉得这项运动和我们资本市场的朋友

0: 这个很多逻辑特别相似啊，所以大家没事看一看。全年的赛事非常密集，18个排名赛啊，基本上从每年6月份开打，一直打到第二年就5月份，月月都有比赛，有的时候一个月都连轴转啊，一场接着一场。你看这个本周这个英国公开赛是9月6号结束，9月7号第二天就是英格兰公开赛啊，很多朋友都整不明白英国和英格兰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啊，英国是代表整个这个那个大不列颠那个大半岛啊，但是那个它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组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不一样，说白了就是这个国字号的比完了，咱就比区域性了，对吧？你像中国公开赛完事是武汉公开赛，是吧？哎，他也是啊，英国公开赛完事是英格兰公开赛啊，这地域性好看啊，希望朋友们去关注啊。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打进的热线8581-5699，这位朋友你好，喂，你好，喂。
1: 啊，我这听到了，你们呢？
0: 啊，我听见了，您说。
1: 哎，
0: 我是大可。
1: 我正是大可老师。
0: 哎，您说。
1: 我想那个咨询点事儿啊，就是我小孙子的事儿。我小孙子今年都上高二了，这开学。
0: 啊，孙子上高二了，好。
1: 对，哎，我想咨询点啥呢？就我孙子吧，就是太内向了，不愿意说话，跟家里不愿意沟通呢。
0: 啊。他父母是不是性格也偏内向啊？
1: 那个母亲吧，那是离异的，他在我这是他那啥，是爷爷。
0: 哦，
1: 我是他爷爷。
0: 明白啊。
1: 嗯。
0: 孩子归他爸爸监管监护。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离婚多少年了？
1: 离婚就从小吧，他俩就是。不，从小去了，就是那个我小孙子一小时候，他们就那啥了，带离婚不离婚，现在已经都离婚10多年了。
0: 哦，都10多年了啊。
1: 对。
0: 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孙子就很内向了，就跟家人不愿意沟通呢。
0: 嗯，性格比较内向，内向不是什么毛病，他影不影响正常生活呀？比如说他学习啊。锻炼身体，吃饭、衣食住行各方面，这个为人处事不都
1: 不
0: 受影响吗？
1: 不影响
0: 啊，那不影响。这位朋友，那就是性格的特征问题。有些人性格外向，有些人性格内向，对吧？那你看您那问题是希望大可有啥办法让他性格外向？
1: 对
0: 啊，这个性格已经养成了，很难。
1: 嗯
0: 啊，尤其现在已经高二了，对吧？他现在只要是正常的生活功能秩序啊都是井井有条啊，
1: 可以
0: 啊，那就没问题啊。您正常上学放学上课，然后那个学习作业，然后平时也喜欢跟你们在一唠嗑，为人处事也懂事儿，是吧？
1: 也唠着嗑，偶尔的也唠嗑
0: 啊。对啊，只要孩子现在有正事儿，这个事儿你改不了。那你想，他从小父母就不和，离婚也10多年了，他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一方面，最重要还是我觉得遗传，啊，这种东西，比如说他妈妈就比较内向，是吧？啊，或者爸爸是不是也比较内向？哎，
1: 对对对。
0: 那你看这个事就是遗传基因的事儿，有的时候跟后天家庭环境关系不是很大。啊，比如说这孩子从小非常开朗，哎呀老活泼了，突然父母离异之后他就变了，这个就不是性格问题，就是他的心态发生变化了，有些观念发生变化了。但是你看您刚才跟我表述的，您的孙子更像是性格问题，就是所谓的遗传基因，对吧？他就是一个性格偏内向的孩子，
1: 嗯，
0: 对吧？那只要是不影响，对吧？比如说尊重老师，孝顺老人，啊，平时为人处事行得正坐得端，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是吧？孩子规规矩矩的啊，这个遵规守矩，上课啊，放学。

0: 学写作业，按时睡觉，对吧？这就可以了，只要他生活身心健康就可以。至于性格特征，这个事儿您改不了啊，对吧？遗传这个东西你真改不了，对吧？
1: 我就想咨询一下，他学习还挺好的。我以前咨询过你，就是我以前就说，他上初中的时候，他跟他班主任相当密切，那个孩子。
0: 我大概有点印象，但是呢，这位朋友，您刚才那句话很重要，孩子学习挺好的，是吧？这说明孩子身心健康。
1: 嗯。
0: 啊，特性格这事儿，这位朋友各有千秋，你无法改变。啊，你也不用说，大哥，你看我怎么用什么方法让他变得外向啊？那你看他父母啥样性格，你就知道了，对吧？大部分孩子跟父母很相似，你在他身上能看到父母的影子。你看我身边外向的孩子，基本父母那就活泼开朗，对吧？哎，很多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事儿，只要孩子你看现在认真学习，将来考上一个好大学，有份好工作，那咱们就是完成任务了呗，对吧？
1: 现在我孙子吧是啥情况呢？现在学习方面还可以，他一个重点高中。
0: 那厉害，长春重点高中，
1: 对
0: 啊，那厉害啊，
1: 还是重点，还是那啥重点班，就是说
0: 还是重点高中的重点班，
1: 对
0: 啊，你说这孩子多优秀啊，
1: 对对对，我就现在通过老师能不能帮助能解决点这方面这个问题，
0: 这位朋友不用刻意解决，你反而让孩子活拧巴了。他本来就是性格喜静的孩子，你非要引导他去做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是吧？那个是由他自己的性格自省机制啊。比如说有一天你发现他开朗了，把喜欢欢乐了，喜欢去寻找快乐了，那是他的自省机制发生变化了。我们不能强外力的强加于说改变他的人格特征，这个事做不到啊。而且你这外力的强行的去改变，你会导致孩子，就刚才我说活拧巴了。本来就是个内向，你非得把他整成外向呢，他活的不是自己，他就会反而会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
1: 实际本身他虽然内向，他内心也是挺高兴的。
0: 对，
1: 咱们硬要强加他，就是把他思想呢，你讲话扭曲了。
0: 对喽，什么事咱们要顺其自然，尊重本质，对吧？他的本质就是一个性格喜静、不善于表达的孩子，对吧？但是他心中有数，有正事儿。你像你说重点高中重点班啊，多优秀啊，是吧？那将来就是好大学的苗子，对不对？
1: 现在我再多说一句，我以前我跟你说过，现在我这小孙子还跟他们初高中的那啥初中的老师关系老好了。
0: 那你看看，那就说明这孩子三观很正，心态健康，啊。
1: 嗯
0: 啊，这个
1: 还处得相当好。
0: 那你看看啊，心存感恩嘛，对吧？啊，孩子有感恩之心，跟初中老师对自己好的人还是处得很好，对吧？他有社交能力，社会刚才我说了，各方面的功能都很健全，对吧？身心健康，包括这个社交能力，啊，我们叫社会的这个功能，对吧？身心功能、社会功能，它都很健全，但你不要去。太追求啥性格，非得每天跟你嘻嘻哈哈，是吧？啊，那不是他的性格，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想性格内向和心态异常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孩子你看沉默寡言，啊，然后这个性格冷淡，经常有异常的行为，那就不是性格问题，他就是本身他可能人格扭曲，甚至有一些这个心理异常，对吧？但是您的孩子很健康。你看跟你们在一起，你刚才说很懂事儿啊，懂感恩，然后自己呢还有社交能力，同时学习一点没耽误，对吧？
1: 耽误
0: 重点高中重点班啊，那太让人羡慕了，那将来就是给你们这个争气啊，是吧？啊，必然会考上好学校啊。尊重孩子的意愿，不用刻意去改变啥，是不是啊？那孩子现在就是性格啊，性格咱就尊重。性格是很难改的，也不可能改变， 是吧？那里面有复杂的遗传基因因素，所以说只要孩子有正事儿，那就根据孩子性格特征，他走他自己的路。他可能将来做那份工作就不属于那种风风火火的啊，他性格就是内敛型的。
1: 也理解这句话，你这句话说的我挺高兴。其实，就酒后的工作也不一定非得达到风风火火，干这干那。所以说这咋说呢？就说这挺那个这外向，怎么怎么地这样那个。
0: 哎，对了啊，不是说外向人都成功，谁说的？是不是啊？很多内向人都成为企业领袖的，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成为行业精英的太多了，对吧？啊，你看您这个叫，这很多著名的画家，你这个我知道的啊，还有一些有自闭症的那种所谓的孤独症，啊，性格这绝对内向，没有社交能力的，成为著名画家的，我记得是谁了，我都想不起来了。啊，毕加索就是
1: 毕加索那个
0: 啊，还有很多这你不了解的啊，这是外国著名
1: 音乐指挥家，那叫什么了
0: 啊？这个贝多芬啊，不是啊，那
1: 贝多芬不就是吗？
0: 啊，对呀、啊，他们都属于孤独症，性格内向，好像谁说爱因斯坦也是啊？你看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他什么叫孤独症？他们没有社交能力，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基本都不说话，
1: 对
0: 啊，沉默寡言。啊，还有好多这个世界上的伟大的人物啊，知名的这个艺术家、名人，都是属于自闭症啊。他平时跟别人不来往，懂了吗？你看人家一生也很辉煌啊，对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咱们不必强求。还是那句话，他只要身心健康、社会功能健全，你不要奢求。他的性格特征能够活成你想要的样子，是不是啊？
1: 就是人与人之间吧，不一定他怎么去做去就能达到其他别人理想的东西。
0: 你为什么让他活出别人理想的东西呢？
1: 对，
0: 是吧？你应该鼓励孩子，你这辈子活出你自己来。
1: 你自己，
0: 你不要去取悦于别人，你更不要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是不是啊？你得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应该引导孩子你去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就行了，你就成功了。
1: 好嘞，
0: 对不对？你也不要跟别人比谁比你强，你跟自己昨天自己的比，你是不是比昨天学习更好了？你是不是比昨天这个更进步了？那你就赢了。我一直鼓励自己的孩子，就是你不要去跟同学比，跟谁比，人家你们咋比呀、啊？出生环境、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父母的遗传基因，咱都不一样，你比啥呀？是不是啊？啊，你跟自己昨天比，是不是更优秀？像这次我儿子高考考出了高中最好的成绩，虽然在那些好的同学当中他不是最好的，比他优秀太多了，但我觉得我就跟孩子说你是最棒的，因为你比昨天更好了，对吧？完，孩子特别自信，对吧？那人生在世，自信和希望是我们每个孩子支柱。我们要量体裁衣，因势利导。你不能让孩子成为谁，我们让孩子成为他自己。你只要比自己昨天更好，你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对不对？
1: 理解理解，
0: 是不是啊？你不能强求孩子说：“哎呀，大孙子，你将来得成为国家领导人呐！大孙子，你将来得成为企业家，将来你成为事业首富。”那你咱孩子，咱不能去复制粘贴别人的生活，对吧？他有他的人格特征，他有他的基因，这个一些约束，有他的认知能力，有很多东西他是无法突破的，所以他只能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活得更好，比自己昨天更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要活出别人想要的样子，好不好？啊，老人家啊，别说老张家老王家，你看人那孙子考上清华北大，你看人那孙子怎么精英，咱不能这么比呀、啊。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比着比着，孩子就觉得活得不如他们，然后处处低人一等，然后耷了个脑袋，垂头丧气，自暴自弃，最后你们说，好好的一个孩子被你们给引导坏了，对吧？
1: 这种情况不是要引导的，应给孩子避开这种情况。
0: 对了啊，所以说去顺势而为，鼓励孩子活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尊重孩子的选择和自由，尊重孩子的这个意愿。他反而会更强，变得会更好，对吧？
1: 好嘞，
0: 啊，
1: 好嘞。
0: 所以说老人家呀，不必苦恼啊。我倒觉得您今天不是带着苦恼来着，是带着分享。我的大孙子，重点高中，重点班儿，啊，我们都为你高兴啊。希望孩子一年之后是吧？今年高二了吧？
1: 高二了
0: 啊，考上理想的大学，是不是？哎，引导孩子以这记住啊，将来选学校以就业为导向，啊，哪所大学能够给孩子很好的工作，你就尊重他的意愿。我相信您的孙子将来一定会光宗耀祖，好吧？
1: 谢谢。
0: 好，唠到这里啊。
1: 好嘞。好嘞。
0: 感谢刚才这位朋友对大可的信任啊，就是希望孩子更完美啊，重点高中重点班的很优秀的孩子，但是性格内向。这个性格啊是改不了的，啊，他性格是一种特征，是吧？人基本上过了16岁，你看现在已经高中了，是吧？17岁了，再过一年18岁了，啊，我们的性格基本是养成的，15、16岁基本上是定型了，是吧？作为父母呢，我们不断引导孩子走正路，做善良的人，对吧？追求真善美，但你不能太完美。说我的孩子如果要是每天高高兴兴、开开朗朗，多好。开朗的方式很多，你不一定都在外在表达，对吧？你可以从内心去找，人家内心充满喜悦，充满安静，这就是一种成功，不一定要在外面去表现出来，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世界很多伟人啊，了不起的名人，他性格都是内向的，甚至有些是孤独症，啊，不善于社交，没有社交活动，但是你看创造了出伟大的作品，是吧？创造出了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成绩，流芳百世，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个任何一个人想在未来取得成功啊，跟性格外向内向没有啥关系。希望这位朋友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孩子这个这方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一起互动啊！欢迎勿忘我啊！看花容易，绣花很难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平安是福啊！北京大学的韦东奕是吧？精英天才，多聪明，性格内向，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性格这个改不了。啊，他只要身心健康啊，各方面这个身体和社会功能健全啊，就很重要。健全很重要，不一定说这个人表达快乐的方式从内心，有些人叫内心充满喜悦、充满平静，他同样可以健康，同样生活很充实也很幸福，是吧？你不能这老去追求外在啊，他的活泼开朗，总是这个面带微笑啊。每天总是这个，开开心心的啊，笑逐颜开的啊，是吧？那这个，咱不要苛求，啊，这个跟遗传基因的很重要。像刚才老人说是，妈妈和爸爸性格也都偏内向，是吧？
2: 看，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3: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4: 大可说了，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2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8: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懂得知足啊，就是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如果你能复制他的人生，你同样可能比他更精彩，但是很多东西你复制不了。你能复制你的父母吗？你能改变遗传基因吗？是吧？你能改变你过去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经历的那些事儿吗？心灵上留下那些东西吗？刷不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尊重自己脚下的路，热爱自己脚下的路，不跟别人比，多大碗吃多大饭，开开心心最重要。是吧？你要是一只虎，你就去群山这个争锋，对吧？你要是一只猴，我就在树上寻找自己的自在空间，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特长特征，是不是啊？你说猴，我想当虎能当了吗？我羡慕虎林中之王啊！你看人家多霸道啊，那人家多威风。可惜你是猴，永远成不了虎。那虎还羡慕猴，哎呀，那个猴在树上自飞来飞去，自由自在。哎呀，那猴还羡慕鸟，哎呀，你看那鸟怎么怎么的。所以说人生是堵围墙啊，你永远羡慕完，你城里的时候你想到城外，城外你就想回到城里，没完没了，欲望无限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学会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专注眼前，活出自己，是吧？你才能找到属于你的快乐。我是猴，我在林间穿梭，享受自由的快乐。我是鸟，我在空中飞翔啊，虽然我享受自由翱翔的快乐。我是虎啊，我虎啸这个森林，我享受独霸一方的那种威严啊，也是一种快乐，是吧？所以每一位朋友，咱们都是一定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你的快乐别人取代不了，也偷窃不了，你也不用去羡慕别人。好，尊重自己的认知，尊重自己的这个局限性啊，每个人都有，我们谁都不是神，是吧？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才能真正的快乐啊！做力所能及的事儿，你才能真正的快乐。别超越自己的能力啊，否则你会折损寿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无论你咋哪种活法，你最终大家归宿不都一样吗？对吧？所以你不必羡慕别人啊，最后我们的归宿都是一样。无论你是林中之王的老虎，你还是在天空翱翔的飞鸟，你还是林树间穿梭的这个快乐猴子啊，咱们最终都得到寿，都得到去一个地方，对吧？所以别羡慕别人，就走自己的路，你有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享受你独一无二的快乐。 这就是活得通透了，好吧？很多朋友说，大哥怎么能活得通透？走好自己独一无二的路，快快乐乐的享受自己脚下独一无二的路，对自己说我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我有我的快乐，别人偷窃不了，我也不羡慕别人的富有啊，或者比我什么什么啊，因为我们没有可比性。我要出生那个家庭，我要有那遗传基因啊，我也同样，是不是啊？所以说每一位朋友，咱不羡慕别人，也要尊重自己走的路，尊重自己的家庭父母和我们的成长啊，这样的话你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不枉人世间走一遭。珍爱生命吧，是吧？最近大家看到了这个来自西藏边界的啊，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要什么叫冰崩，是吧？所以说意外和明天哪个来谁都不知道，他再一次启示所有的生命，珍惜当下吧，别再去什么争名独立，恨这个怨那个，有什么意义啊，是吧？珍惜每一段好时光，享受时光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啊！只要你在这个时光里是快乐的，你就成功了。只要你在这段时间里，无论你得和失、成与败，你是快乐的，你就成功了。无论你是输和赢啊，还是荣和辱，只要你是快乐的，你就成功了，对吧？真的就是这样啊，享受每一段时光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去追求快乐，活着才有意义啊，这样的人就通透了，是吧？可能有人说，哎，这人心大，哎，他家庭破碎，财产损失啊，可是事业这个没落啊，失恋啊，什么失业还乐呢啊，为啥不乐呀？那我咋的，我都是面对这些事情，那我还不如享受欢乐啊，因为只有笑，只有快乐，才能让事情有转机，唯有乐观才能遇到新的机遇啊。所以大可希望无论大家面对什么事儿，保持笑容，是吧？你看这样，大可爱看斯诺克，我为啥喜欢赵新彤呢？他有时候打的球贼臭，打臭球的时候，打的不好的时候，失误，重大失误的时候，或者是啊，就那么一杆，那别人可能都拍大腿、拍桌子、摔棍子，你看赵新彤永远面对微笑，对吧？中国公开赛他一个正黑球没打好，叫人一球给赢了，他面带微笑，是吧？打不好失误了，导致对手翻盘，自己输了被淘汰，他面带微笑啊，始终面带微笑向对手表达敬意，无论是对手输给他还是赢他，他始终面带微笑，这就对了。您就是用他自己话，我是享受比赛，我不在乎结果，我还年轻，我就把每一场比赛当成享受，当成快乐，这叫活通透了。这么年轻，不到三十岁，人家就活明白了，对吧？什么事儿都是虚的，过眼云烟，赢了能咋的？输了能咋的？是吧？胜了能咋？败了能咋的？我就快乐啊！我一定要让我每一段参与的时光，我每一段活着的时光充满欢乐。这样的人就活通透了。因为什么？因为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人只要保持快乐和笑容，好运早晚会来，身心就会健康。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永远保持快乐，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心如止水，对吧？静若磐石，哎，活在当下，专注眼前，哎，对吧？对，不要计较，平安健康的好好活着，是吧？咱们不攀比，珍惜拥有的啊，说的特别好啊！感谢凌云啊，感谢莲花，是不是啊？无论到啥时候，咱保持微笑，是吧？成也罢，败也罢，输也罢，赢也罢，是吧？失去也罢，得到也罢，照比那些逝去的人，你是不是幸福的呀？是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好好珍惜 你活着的时光，努力快乐。那首歌叫什么？努力的活着，我们都在努力的活着。我应该说，我们都在努力的去快乐的活着，好吧？有些事儿是我们不由自己，身不由己，是吧？你是这个得到与失去，啊，输和赢，胜和败，有时候真的身不由己。你左右不了，你决定不了。但有一件事你能决定，啊，有很多事你决定不了啊，你只能去面对和接受。啊，但有一件事你可以决定，那就是你是笑着接受还是哭着接受，这事儿你可以决定，好吧？所以说我们自己能决定。

路才能越走越宽，未来才能看到更多的光明，是吧？我们时刻庆幸我们还活着，好吧？大可希望朋友们时刻庆幸你还活着，时刻庆幸你还是人生的赢家。看看那些年轻的生命突然的离世了，你不是幸运的吗？你还跟他计较啥呀？恨谁呀？怨谁呢？哎呀，我失去那是我的，我得抢回来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平静内心，乐观的面对身边的人生的起起伏伏，得得失失无所谓，身外之物啊。你能多看一眼这个世界，你能太阳升起时候能睁开双眼还活着，你就是幸运的，幸福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不要作茧自缚啊，自欺欺人，自取其辱，自己玩自己啊，好好珍惜生命，不计较得失，是吧？豁达的心态面对一切。你看这个，我喜欢斯诺克，为啥喜欢赵新彤啊？不仅他球技好啊，我说心态特别好。那中国公开赛最后他失败了，没夺冠，人家没拉着个脸啊，非常热情的去拥抱自己的这个同胞，握手祝福祝贺，是吧？你看这就是活通透的，输赢无所谓啊，天天有比赛，年年有比赛，享受过程。你看他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我每次比赛我都努力追求平静和享受，就是我希望下一场我打得更平静啊，内心要平静，平静本身也是一种欢乐，对吧？欢乐的一种表达方式。聒噪、急躁、暴躁，那叫欢乐吗？低级的情绪压抑着我们内心，让我们身心绷得紧紧的，百病丛生。平静的内心，让我们浑身松弛、放松的状态，那不就健康吗？啊，所以大可觉得很喜欢他说那句话，我每场比赛都追求更平静，就把得失荣辱都抛着脑后，我享受过程，开开心心打好了快乐，别人打好了我鼓掌，是吧？我从他出道到现在看的所有的比赛，我没看到赵新彤摔过拍过一次桌子，摔过一次球杆。你看别人都有过什么奥沙利文啊、小特啊啊，什么塞尔比啊，这些大师们，所谓大师们都有拍桌子摔棍子的时候，没见赵新彤有一次，没有。人家就是用那个肖恩·墨菲，英国选手说了，风轻云淡，谦谦君子啊，输了就输了呗，赢了人家不狂喜，输了人家也不在那垂头丧气啊，人家真是在享受生活，这叫活通透了。所以朋友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努力的平静，有多大本事咱吃多大饭，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儿，别苦恼，别自卑，别内疚啊，也别空想幻想啊，踏踏实实的把眼前过好，把拥有的东西珍惜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莲花说，人在灾难天灾面前如此渺小，瞬间即逝，所以只要活着就是幸福，对不对？啥都不，其他都不是事儿。哦，感谢啊，感谢这个莲花。哎，最后莲花说，一定要保持心情愉悦，笑口常开，好运连连。哎，这话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啊，人只有笑口常开才能好运连连。假如说您的好运没有来，那就是告诉你时间没到。好，加一句，只要你保持笑口常开，好运就会连连。假如好运还没来，说明时间没到，好不好？啊，只要你保持笑口常开，即便眼前好运没来，早晚会来，时间还没到。那你永远耷了个脑袋，垂头丧气，啊，面如死灰的，

0: 对不起，霉运马上就来了啊，倒霉的这个事儿马上就来了啊，所以希望朋友们永远保持平静的内心，愉悦的心情，在生活当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祥和，永远面对一切损失、打击、挫折，面带微笑，好不好？享受时光吧，庆幸我们还活着。两眼一闭，再不睁，什么都没了啊！什么房子、地、财产、金钱，什么所有你身外的物质，都不是你的了，好吧？所以我希望朋友们珍惜活着的时光，不要患得患失，把名和利看得风轻云淡啊！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是吧？花开有时之须者，莫待无花空折枝啊！什么事儿都是抱着平常心，好吗？享受当下啊，生活会越来越顺利。好，感谢好朋友们啊，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和在线互动，珍惜拥有，活好当下，说多棒，好不好？拥有多少，咱这个认知能力就这些啊，咱就这么大碗，咱就端这么大饭，不羡慕别人的一盆一锅的啊，咱们就这么能力，高兴啊，保持快乐，是吧？我还有饭吃，我还有衣穿，对吧？我还有房住，多幸福啊，我多幸运呢，我得好好珍惜。啊，我这个能力有限啊，我不像我们别人拥有那是人家认知能力比咱们大，所以他才拥有那个，对吧？人家碗大，当然装的就多，咱就这么大碗，只能装这些，啊，那我得享受，我很快乐，是吧？有些人实在找不着快乐，你跟那些不如你的人比一比，你是不是更快乐？你跟那些已经离世的人，你是不是更快乐？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永远保持快乐的心情，你会发现所有的好运都会落在那些快乐的人身上。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更多的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头同一时间再唠上心里话。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出审郭宏、傅晨、柳迪、钟晨、于月，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残心唠嗑》节目，大可说了，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公检法同堂会诊以及案件，经开区以复盘研讨促办案质效提升。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针对法院近期已办结的疑难复杂案件，共同开展专题复盘研讨，原俄法官、检察官与一线办案民警齐聚一堂，以案为鉴，深挖细节，在总结反思中凝聚司法共识，推动辖区刑事办案质量再上新台阶。本次研讨选取辖区内已审理终结、存在争议焦点的典型案件，覆盖电信网络诈骗、涉民生类刑事案件等重点领域。上述案件虽已办结，但在侦办取证、证据固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把握等环节，仍存在值得复盘总结、提炼规范的实务问题，是优化后续全链条办案质量的重要样本。研讨现场，法院首先通报案件审理查明事实、裁判理由及最终处理结果，随后公检法三家立足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不同视角，围绕证据链条构建、取证工作优化方向、法律条文理解适用、类案处理尺度把握、办案流程衔接等内容展开充分交流。参会人员直面办案过程中暴露的短板与
2: 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智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9: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4: 我是蝈蝈。
3: 9月1号星期二，已经进入到整个2026年的下半旬了，上旬、中旬、下旬，终于到最后的4个月了。
4: 没错。
3: 然后呢，感觉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完事儿。然后最近看一眼天气呢，基本上本周末是一个非常非常晴好的天气。所以说，如果有朋友的平时喜好是跟我们的默默一样喜欢露营的，那这个5、6日应该说非常不错，因为呢，露营。首先你需要说这个地面没有积水，那个土地不能湿，所以呢这一周整个一直看下去天天都是艳阳高照，能把地烤得非常透。那这个周末的之后呢，温度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就是降到什么17度啊20度左右，那个时候在外面露营可能就有点凉了。因为去年的9月底吧，也是我们几个有一天就突然是一拍脑门子说露个营吧。就那天露营呢，露到晚上就冻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我们穿着这个长袖，但是也只是短袖里面配了一个防晒服那种，就是5、6个男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就是瑟瑟发抖，抱团取暖。后来，然后因为露营就是一定是奔着吃喝去的，喝点酒之后又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后来我说对不起，我不行了，我必须赶紧回家。然后我因为当时露营地点在樱花岛，离我家还不太远，过了一通河就行。我就当时真是就是怀揣着迷糊的状态，寒冷的身体，双手抱膀，然后走在这个南湖大路这个路边走回家。虽然不太远，但是真的当时冻麻木了。所以说就是好天气好心情和这个晴朗的蓝天才是露营一个必备的状态，所以趁着这个周末赶快安排一下您的行程。
4: 秋天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边啊，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既松弛，然后呢又感觉到身体上的舒爽。那既然秋风起了，我们也即将迎来了一个特别完美的节日，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吃螃蟹了，是吧？
3: 不节日吗？节日不是中秋吗？
4: 中秋，对，中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开始吃螃蟹。
3: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螃蟹开始逐渐开始上市，当然依旧是根据我们往常的经验，在最开始的这2-3周呢，可能螃蟹里面的黄没有特别的凝固，没有特别的
4: 扎实。螃蟹是这样的，它是一种
3: 扎实，
4: 对，它是一种这个季节性的动物啊。我们先跟大家说，它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它是需要天越冷，它的这个膏啊、黄啊才会这个凝结的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好，所以说别着急。那么螃蟹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是作为这个礼尚往来的一个非常棒的选择。而且送螃蟹这事儿，基本没有直接送活螃蟹的，全部
3: 因为放不住那个东西。
4: 这个东西它的存活率，你想它是毕竟是活的嘛，所以它存活率它是时间很短的。那么怎么办？各大品牌都是这个给大家推出的都是蟹卡、啊。我们呢也给大家来去推出了一个这个早鸟票，这个蟹皇宫的蟹卡，两个品牌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
3: 对，
4: 首先呢，蟹皇宫在今年，如果因为蟹皇宫他们有很多店啊，在长春，你送给身边的朋友啊、长辈啊，然后呢，或者是家人呢、啊，他们随时随地在身边就能够到店里面去提货。

0: 过了，
1: 对，
0: 这是最方便的。
1: 肖工今年呢，在美食的大家这儿给大家提供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内容。这两种内容呢，有的非常适合送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伙伴呢，送一些重要的这个朋友长辈；有一些呢，比较适合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或者说感谢之前生活中帮助过自己的一些贵人。比如说肖工这边呢，给大家准备的今年呢，首先常态的是他的这个整数的蟹券，
0: 是这样的。
1: 这个蟹券呢，从1000开始，
0: 一直到5000啊，
1: 1000、2000、3000、5000四个档位。
0: 我们给大家沟通的是5折优惠，
1: 对，
0: 票面价值的5折。比如说1000块钱的，你送给别人的是1000块钱的票面价值，
1: 对。但实际我们这边那个给大家的这个沟通价呢，就是500块钱，
0: 对，
1: 2000就是1000，
0: 对，
1: 3000就是1500，
0: 对，都是5折啊，5000呢就是2500。然后我想说一下，其中这里边3000和5000的，它是蟹卡，就是这个1000的、2000都是本状的
1: 蟹券，
0: 对，蟹券。3000、5000是蟹卡，它其实可以支持的是全国这个
1: 全国兑换，
0: 对，兑换。
1: 然后剩下其他呢是省内兑换。
0: 是，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眼肖工1000的卡，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一共是12只螃蟹，雄蟹6只，3两3一只，雌蟹6只，2两5一只，也都是挺大个的。那2两5呢，就是100多克一个。之后呢，2000的呢就是8只。
0: 是这个8只的3.8两的，对，
1: 8只雄蟹，8只雌蟹，一共16只蟹，
0: 是这样的。
1: 2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券呢，
0: 事实上大家只需要花1000块钱去买，
1: 基本上你拿这个券去送给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16只蟹，基本上家里8、9个人一顿就都够了，
0: 美美的啊。就是吃螃蟹这件事儿一定要吃到过瘾，你吃1只2只，你就会觉得哎呀咋咋折，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送这个朋友一般就是三口之家，他整那些螃蟹吃不了怎么办？好，肖工这次还准备了其他另一个双重礼物。这次的礼物呢，比如说肖工准备了一个双卡到手的组合，
0: 比如说啊，那399的399元，
1: 蟹皇宫没有399
0: 啊。
1: 肖工呢，比如双到手双卡的一个组合，里面呢4只3两的雄蟹，4只2两2的雌蟹，再加上10只42克的海参，原价是899加1888，总共原价应该是2700多。
0: 然后
1: 给大家最后的到手价是499，
0: 对，也就是499，您能够获得的是2张同样的分量的卡，
1: 不是499获得两张卡，这两张卡一个是10只海参，
0: 一个是海参的，
1: 一个是8只螃蟹
0: 啊，对，好，是这样的，其实蟹皇宫还有399的，你没有看到，你可能是错过了啊。我来说一下双卡的这个是399的这个型号的，然后它是2.6两的这个是几只？我看看啊，
1: 三只公三只母，
0: 对，然后呢是获得2张一样的，就是也就是说你有两手里面会有2张399型的这个卡，看到了吗？
1: 啊，没有
0: 啊，
1: 399那个不是正常那啥吗？
0: 399的，对呀，这不就是那个。
1: 你看的是这个，
0: 我看的是这个，看好了。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销售权限里。一送一的是谢品石的399。就是这样的，因为呢希望宫今年呢他给出的这个产品线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之前去沟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很多价位相同，然后有很多那个基本上399或者499，但里面内容会差别挺大的，
0: 是这样的。
1: 有的呢是给大家纯纯的在金秋的8月中秋的时节让大家纯纯品蟹的卡，有的呢是觉得说光拿蟹啊，这个礼物不是成双吗，光拿蟹感觉说这个一个食材不够满，所以又给大家配了海参，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399是纯螃蟹的，有399是海参的，对，具体你想要什么样的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
0: 对，18626701967 18626701967，那个个人微信还是我要解释不解一定能解释清楚啊，就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每一个我们都给大家去设计好了啊，每一个组合啊都是固定的，所以这一次确实有这个跟螃蟹和海参组合在一起的，真的
1: 也有纯螃蟹的，然后也有这个一送一的这个卡，就是好多种类，基本上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您有什么用这个送礼需求，我们这边帮解决就行。像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强，我这边一个朋友要给这个老师送礼，然后我说什么老师，说是自己当年上学的老师，就是导师，可能是说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我说那你可以试试这个蟹皇宫他们家的这个螃蟹加海参的这个卡，我说券呢从499到699到969
0: 都会
1: 三种价位，然后里面东西配的那个量呢多少是 略有区别，但是呢一次送俩，尤其是你像送老师，就我这个朋友的老师呢都得是六七十七八十那个高龄了，我说那这种年纪的老人你让他多吃螃蟹的话可能会略有点寒，但是你给他多备点海参的话，
0: 是
1: 他们呢平时无论是当食补也好还是当这个自己做菜的时候增加一味这个高品质的食材原料，我觉得都挺适合的，而且价格也不贵，400多块钱，然后送给老师一个春这个中秋礼物。他说哎，这个确实这个组合听着不错，我说对吧，
0: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去说螃蟹的这个东西，大家虽然说它是寒性的，可是朋友们要知道其实它这一年当中大家只能吃这一季节，有一些美食它就是季节限定的啊，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就像这个错过了最佳的时节，朋友们就是吃不到了，
1: 对
0: 所以尝鲜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海参呢作为大家日常的食材也好还是滋补品也好都没问题。
1: 是食物不时不食这个东西我最近的感觉非常的深。一方面呢是上周末去的这个青海和甘肃。然后呢甘肃这个省份虽然我们身边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甘肃天水人但是呢就是赵慧儿没给我们带了什么太多的这个甘肃的吃的、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给我带过麻辣烫，曾经在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
0: 这你还挑理了，
1: 那时候我还抽烟，给我拿过兰州那个烟、谁能想到当时那个烟后来居然被人编成了歌唱出什么什么，给我第一支兰州，我说哇哦。然后呢但是这次去兰州之后呢我发现当地什么东西特别厉害，那个东西我小时候就曾经有听说，甘肃的紫皮蒜，当时我小时候听说，我说那能怎么样？因为咱们东北吃大蒜，很多蒜的基本都是那种那个白皮儿的，这个就薄皮儿，就是一吹一抿一捻，就这个碎的那种那个这种熟蒜，但是小的时候这个听说那边有紫皮蒜，那是啥？就是这小时候玩那是跳皮筋儿还是什么打老虎之类那种游戏的一个绕口令吗？什么什么蒜，紫皮蒜，什么什么三丈几三丈三，什么什么
0: 我都不记得了，天哪！
1: 什么什么打个什么玩意儿？翻一翻，钻个山洞，我看看，就一帮小孩像老鹰抓小鸡的，这我这都有口号。那天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说，哎，小时候这算不算童谣啊？
0: 算啊！
1: 就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这个消失很多了。然后呢，这次去到甘肃的时候，在那吃那个当地的那个手抓肉，真的，人家店里边上就给你随便给你放了几头蒜，那个蒜那个蒜皮儿真的是紫皮儿的，然后扒开之后，它那个皮儿不会散，不会那啥，它是一层有点像香蕉皮儿的，然后扒开里面之后，蒜上面带一点蒜汁儿，那个蒜汁黏黏糊糊的，然后也是很辛辣的感觉，但是它那蒜吃起来脆，而且也回甘有甜，这是一个不时不时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甘肃天水的百合。而且那玩意儿那么贵，我没想到。
0: 百合真的是啊，就是
1: 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0: 我不知道它多少钱。
1: 你猜一下，西安的百合。
0: 我猜不到，因为我猜不到30多一斤呢。60多一斤，也就这样吧。
1: 好像是200多一斤。
0: 就是它应该跟什么特别像的啊？跟枸杞，西安的枸杞，他们都是差不多的那样的价格，就是很少，因为它产量也是蛮低的。而西安的百合口感吃起来那个绵绵。糯的，对，小感觉。
1: 鲜百合就是很脆的这个脆爽甜感，然后呢，它那个嚼起来真的是有回甘的甜，它有点像进阶版的甘蔗和这个山竹那种感觉，但是吃起来那个脆感呢，有点像藕片，但是它比他们都细腻一点。那天就是我们去逛到那儿，然后这个我看边上有人推着车，然后那边好像是个老板在哪儿那是捡货呢，一直看那个品质。我说这啥？说鲜百合。我说哟，我传说鲜百合终于看到了，品质确实很好。这是一个不时。再一个呢，有的时候这水果，尤其水果的东西，碰上到季的东西真得吃。我之前在网上通过我们家小区的这个邻居团购，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买了新疆的樱桃李。还是新疆吧，差不多，反正就樱桃李。然后之前没抱什么想法希望，结果到了之后我发现太好吃了。就那个李子长得跟这个放大了10倍的车厘子一样，
0: 我特别理解，
1: 但是又有李子味儿。
0: 就是现在的很多水果，因为大家研发或者嫁接这个的能力太强了。
1: 对，
0: 以前我们吃的水果的酸涩感基本不存在了，甚至我觉得
1: 现在就纯甜。
0: 对， 因为他知道大家喜欢吃甜的，全都弄成纯甜。
1: 然后呢，我今年开始尝试吃葡萄，因为之前觉得吃葡萄贼麻烦，肚子。然后今天下午去刘小米，我说顺手那个中午吃点饭，我说整个葡萄吃一吃吧。
0: 葡萄到季节。
1: 他们家说那个我们家进新来的飓风。我说看啥样，说品质可好了。我过去一摸，我说那皮儿好硬实啊。
0: 而且对它坚挺硬实的那个状态特别棒。
1: 就有葡萄香味儿，我说来一碗，他说有小的没有。
0: 对，
1: 都是挺大一串。我说来一串吧，给我装了两大盒。我吃了一盒。

0: 哦，拿健身房跟那个朋友们分了一盒，就是包括大熊啥，刚才我们碰上，我说你尝尝葡萄，他说不吃不吃，我说尝一个，尝完之后说谁家的，我说你先别说谁家的，好，就这个时候的这个葡萄真的是八月，为什么说瓜果飘香？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到了，
1: 飓风到时间了啊，马上过两天是疗风到时间了，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类型。
0: 你逛菜市场吗？
1: 我偶尔会逛啊，会逛的呀。
0: 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外地看那个他们菜市场、什么水果，我觉得那边特别好，就西北那边，茄梨。
1: 茄梨咱们这边现在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对，不是，这咱们这边吧，真的是没上呢。对，茄梨想到咱们这边，因为它特别柔嫩，就是它发过来的时候是稍微脆硬
0: 硬的
1: 。
0: 对，
1: 到这边得硬靠那个路上的那个时间才能够熟化。但是葡萄一个是飓风，一个是疗风，太好吃了，
0: 又大又没籽儿，然后那个皮儿又好扒，
1: 已经发育到没籽儿了都。
0: 对啊，对啊。
1: 只有在这个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个月到两个月吧，
0: 千万不要错过，跟螃蟹一样，你过这个劲儿
1: 就没了。
0: 实话实讲，我俩呢这些年就是对于长城各个螃蟹品牌呢也都挺了解的，包括呢有一些品牌说，哎，给你们拿点螃蟹那个券，你们尝尝，券在手里已经
1: 很少尝，
0: 有的时候可能。说三四月想吃的时候
1: 就
0: 根本没有，
1: 而且发不了，
0: 不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蟹皇宫，然后其实今年我们给大家沟通了两个品牌，一个是蟹皇宫，一个是
0: 蟹品
1: 食。对，蟹皇宫他们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店多，也就是大家拿到券随时随地到门店就可以去取了。
0: 而且
1: 刚才我们俩
0: 他们家是啥，他们家是你到店挑活蟹，
1: 对，直接
0: 在缸里，对，在缸里你挑，你觉得这只看着特别活泼你就挑它，你觉得那只看着感觉这个不够这个欢快，你就让它放一放。对，
1: 而且螃蟹确实啊，吃大不吃小，就是它长大之后那个肉丰盈的口感太强烈了，
0: 真是。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周继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然后是因为说到刚刚说到这个两个螃蟹的品牌啊，我们俩呢也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长春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叫
0: 蟹品食。
1: 对，蟹品食。然后呢这个品牌它有三个门店，分别是在北海路，还有安大街，
0: 对，
1: 另外一个是在北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这三个区域的朋友，你说哎，我都这个我更在乎性价比，那它确实非常的合适，
0: 对，更便宜一些，说白了就是，
1: 是这样的，更便宜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0: 蟹品食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海参螃蟹组合，然后起价呢是399。对，它这个399里面呢就是螃蟹海参品质首先是能得到保障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包括这个价格确实往下更低了一点。
1: 这个呢你像399的大家可以得到的两张是什么呢？是188型的，也就是一共是八只卡，是16只螃蟹啊，399元可以获得的是16只螃蟹，而且公蟹是3.5两的，然后母蟹呢是2.2两的，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家里人，我觉得就是你说我随时随地可以去取了，然后呢花的价格又不高，然后吃到的是新鲜的螃蟹。
0: 对
1: 啊，然后你像499的呢大家可以获得的是20只的螃蟹，499，20只螃蟹，是不是这个就特别的有性价比？ 性价比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公蟹3.5两的，母蟹呢是2.5两的，所以跟大家来说，你像还有599的，然后是获得的是24只的螃蟹，就
0: 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今年手上的这个东西吧，
1: 蛮多的。
0: 用这个，就是怎么说？现在网流行的网络黑话叫 SKU 比较多，就是产品的品类比较多，所以就是现在节目里一说，大家是开车的时候这一走一过说啊，到底多钱？到底多钱？你直接加我们微信，然后有问题直接说，哎，我这边可能多少个人，我这一顿想怎么吃，或者送什么样的一个朋友，花多钱，我们帮你研究就完事了。
1: 是这样的，给您去挑选一些最适合你的。
0: 对，
1: 比如说你说我就想送给师长呢，选什么样的组合？我就想选这个送给生意上的伙伴，什么样的组合啊？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其实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最近一阶段吧，秋高气爽，然后各大地区各个地方吧，都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我们俩跟大家说一说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吧。
0: 啊，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两天去了长春德苑，德苑它现在在傍晚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些演艺的内容，
0: 对，增加了一个叫长春水岸江南的相关内容。
1: 然后打造的这个，因为有水嘛，然后呢有这个竹筏，有打铁花，然后火湖，然后在水上的晚上的夜晚表演啊。周边呢，因为水面面积比较大，再加上没有这个过多的居民，所以你会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呢，沿着湖畔走一走，逛一逛这个小吃的市集，就非常的热闹，
0: 玩挺开心。
1: 对
0: 对，尤其呢，就是德苑这地儿一说，我最开始听说，我说这是哪儿？长春还有这地方？
1: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就是朝阳公园。
0: 对，它是原来朝阳公园，所以呢，身边一边是这个吉大医院的这个高耸的楼，另一边呢是五光十色的吉塔。在这一片往这一就是一待，无论是他那儿去感受一下，在文化广场旁边给你打造出的江南水乡水面竹筏游船，还是感受一下刺激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叫
1: 活动项目，包括他的水上飞人、
0: 水上飞龙，
1: 对，飞龙，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做不够。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会觉得有点这个难以接受，但是小朋友每次玩都玩不够。这是像长春德苑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四季南河最近一阶段，似乎里边的这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多，就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这个假期嘛，就没有人少的那一刻，开了很多的咖啡店。我看到了谁家呢？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小朋友去嘛，看到了印咖啡，印咖啡开了，然后在那边还有慢咖啡也开了
0: 啊，慢咖啡开了，
1: 对，慢咖啡，你哎呀，我就觉得对这个品牌我们俩非常有感情，是因为在至少10年前，然后呢，它作为一个国际品，慢咖啡是个国际品牌，
0: 慢咖啡是从韩国过来的，
1: 对，
0: 之前在2011几年的时候吧，就是说从这个，比如说12、13、14，一直到这个18、19那个时候，
1: 但我觉得现在慢咖啡应该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应该不 是，
0: 那都不重要，反正就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漫咖啡这个牌子当时在全中国的这个氛围，全中国范围下就引领出说原来咖啡厅还可以这样的，因为以往的咖啡厅大家都觉得好像星巴克那种，但是呢漫咖啡它是韩国当时打出那个概念之后，那种破损的，然后这个破损的桌面就是原木的那种老桌面，
1: 从楼
0: 上
1: 到楼下的落地窗，
0: 加上这个各式各样形态不同的这个椅子，大靠背小靠背，然后这个能
1: 特别舒适
0: 是的，很正的那个椅子都有，
1: 对，然后做旧的一些装饰，
0: 对，包括它一些吃的，包括这些它内容什么都很精彩。后来呢，由于这个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漫咖啡在长春没了，它最后一个店应该就是在那个摩天活力城，
1: 是的，
0: 对，没了。没了之后呢，我们还挺惋惜的。结果这次前一段时间，我好像看谁朋友圈也说漫咖啡要重回长春，我还挺高兴。
1: 对呀，我也觉得，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
0: 是
1: 啊，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有一些品牌啊，我们也很怀念在我们身边，
0: 期待有更多的好内容。
1: 对，
0: 虽然离开过，但是可以再回来。比如说这个下午的时候，我去吃了一趟什么？吃了一趟那个斑鱼锅。这个斑鱼锅呢，我之前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它不就是斑鱼锅吗？怎样？叫滇江斑鱼锅，滇是云南的那个滇，江呢是新疆的江，滇江斑鱼坊在哪儿？就是在杨柳大街跟革新路交汇，往西走20米，杨柳大街街面上。这个店看这个门脸，感觉说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很好的装潢。果不其然，进去之后，这个店唯一的特点是什么？ 东西用料扎实。他们家的那个斑鱼呢是活鱼现养的，养着的，养完之后你挑，挑完之后跟你人数，跟你挑大小。我跟朋友我们俩点了一个3斤2的鱼，然后他那鱼呢是28一斤，3斤2的鱼不到100块钱。之后呢后厨现杀现切，鱼头鱼尾鱼骨去给你熬汤底儿，然后呢鱼肉

0: 们家那个大姐说开这个鳗鱼坊开20年了，片鱼的动作非常娴熟，片的那个鱼肉片下来可以选择生吃，也可以直接去涮锅。涮锅之后别的不说，生吃那个口感自然很脆，因为那个鱼很新鲜，是活的现杀的。他那个涮锅那个部分，那个鱼皮吃到嘴里是嘣嘣嘣，脆到嘣嘣嘣。我说哎，什么情况？我这鱼皮怎么这个口感？他说因为是活的现杀的，就是新鲜，所以这个鱼皮的那个胶原蛋白就是凝结的感觉特别重。我吃完之后我说我的妈呀，我说看门脸真看不出里面这么多好东西。滇江鳗鱼坊基本人均消费差不多应该在60-70，但是东西做的是真好，就是那种新鲜，那种口感，那种好食材带给你的舌尖上的一个享受。嗯，今天的美食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这事，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

0: 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 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

0: 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公检法同堂会诊已结案件，经开区已复盘研讨，促办案质效提升。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针对法院近期已办结的疑难复杂案件，共同开展专题复盘研讨，原额法官、检察官与一线办案民警齐聚一堂，以案为鉴，深挖细节，在总结反思中凝聚司法共识，推动辖区刑事办案质量再上新台阶。本次研讨选取辖区内已审理终结、存在争议焦点的典型案件，覆盖电信网络诈骗、涉民生类刑事案件等重点领域。上述案件虽已办结，但在侦办取证、证据固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把握等环节，仍存在值得复盘总结、提炼规范的实务问题，是优。

0: 化后续全链条办案质量的重要样本。研讨现场，法院首先通报案件审理查明事实、裁判理由及最终处理结果，随后公检法三家立足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不同视角，围绕证据链条构建、取证工作优化方向、法律条文理解适用、类案处理尺度把握、办案流程衔接等内容展开充分交流。参会人员直面办案过程中暴露的短板与细节疏漏，逐项剖析问题成因，梳理可复用的办案经验，并明确今后同类案件在侦查取证、证据审查、诉讼推进各环节的具体改进方向。三方一致认为，对已办结案件开展联合复盘研讨，能够跳出个案本身，从全流程视角检视办案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从根源上减少同类问题的反复发生，进一步打通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的经验互通通道。下一步，经开法院、经开检察院、经开公安分局将持续健全已结典型案件复盘研讨长效机制，坚持以案为鉴、以复盘促提升，不断规范办案标准，补齐工作短板，协同提升辖区刑事办案整体质量，切实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为经开区法治建设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

0: 无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还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

0: 这个深陷其中，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那这一周是大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律啊，大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啊，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您好，
2: 您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0: 啊，
2: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0: 哎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
2: 对，相当是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1: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
2: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跟我要钱。
1: 那你欠人家钱，那人家来要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2: 但是他反正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也订个酒店。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呢，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0: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1: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吧，这个情况吧，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2: 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0: 啊，
1: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2: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0: 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这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2: 那我俩是夫妻呀、
0: 啊，
2: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8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都5岁了。
1: 你等一下啊，就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2: 就是也，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1: 那咱捋一下了啊，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8年，
0: 完还生孩子了，
1: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见钱呢？
2: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不年前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就这么发现的。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1: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8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2: 那8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管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才没进去，这不是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时帮我了。那当时他借我钱就是这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 你说你这样子的，你看你找老公

0: 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他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子的，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办不下去了。那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是私生子，说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的啊？
1: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0: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那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1: 行
0: 啊，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1: 就如果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是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0: 那我那8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管了？
1: 你8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可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0: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8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1: 哎，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0: 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得相信我，本身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2: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1: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2: 嗯，
1: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0: 那没有。
2: 那哎呀，那吧，
1: 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换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2+1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对。
1: 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2+1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儿没商量啊。
2: 嗯。
0: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让他下过轿，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1: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你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2: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8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1: 对，就是他用了8年把人边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幼儿园毁了。
2: 嗯，
1: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0: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罪责啥的？
1: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啊！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2: 嗯，
1: 挂了吧。
2: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1: 2+1
2: 啊，总是想着说哎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

0: 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苏邦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大家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真活不下去了。
0: 哎，别，哎，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嗯，怎么了？
1: 我们老公结婚10年了，都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还照顾孩子，辞职工作呢，在家当了5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
2: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1: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8岁。他上个月吧，我查了手机，把你们聊天衣服，我看着我，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0: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2: 渣男。
0: 嗯，
1: 就这还不算完呢。
0: 啊，
1: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2: 啊
0: 啊，
2: 还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1: 这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可以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0: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
2: 嗯，
0: 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
2: 嗯，
0: 这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2: 嗯，这不是这情况啊。
0: 啊，
2: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1: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2: 嗯，
1: 而且我俩名啊，我俩名，完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2: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1: 他啊，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2: 嗯，
1: 但我不知道他赌没赌。
2: 嗯，
1: 这真不知道。
2: 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是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1: 他死了。
2: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他对应他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临。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1: 没有啊，他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2: 嗯，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0: 哎，打住，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0: 啊，对，
2: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10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0: 那万一
2: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0: 那万一他死了呢？
1: 真的啊。
0: 啊，
2: 那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0: 对，因为就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1: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吗？
0: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大律？
2: 嗯，对。
0: 那么就刚才大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他问。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这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
2: 嗯，
0: 咔咔咔咔咔咔咔，离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达律？
2: 对的，对的，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们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1: 有，
2: 嗯，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分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就是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也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之中，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0: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
2: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
0: 嗯，
2: 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嗯，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0: 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1: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那个我明天找你们怎么找啊？
0: 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你怕你情绪激动。
1: 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保全不太懂。
2: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0: 你拍没拍下来？
2: 有利啊，对你来说。
1: 拍来了。
0: 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着活蹦乱跳的啊。
1: 嗯，行，我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1: 那再见。
0: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就是这个出现，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2: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到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它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0: 对对对，
2: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0: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2: 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接听3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 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六年，有个三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呀、车贷呀，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2: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0: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干啥呀？
3: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她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就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他妈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0: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2: 那你签了吗？这个？
3: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还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感觉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2: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3: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2: 你说你老公外面惹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3: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的那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2: 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3: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0: 这有点麻烦是吗？大律，
2: 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说，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0: 哎，那大律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因为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0: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2: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0: 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2: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0: 咬死这个啊。
2: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0: 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儿一描述，就是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住了。
0: 嗯，
3: 好 好的，哪里？那我明白了，那我马上就去派出所。
0: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
3: 嗯
0: 嗯，哎，好，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0: 哎、嗯。
4: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2: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4: 叫做房屋调配单。
2: 调配单，嗯嗯。
4: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了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2: 可以维权啊、哦！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4: 对，2004年。
2: 20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工商执照。
4: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3次的这个名称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3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2: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4: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2: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4: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一楼吧，因为是
2: 门市嘛。
4: 门市嘛。
2: 对。
4: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一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2: 对。
4: 对，
2: 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4: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复印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2: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4: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2: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4: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不， 那个就是那个他的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2: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准入室，就一楼这块。

0: 绿洲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1: 对对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0: 还好。
2: 嗯，
0: 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是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你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嗯，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1: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1: 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的，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说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消费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在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0: 明白明白，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省得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吧？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发过来完我给你看一看，等下节目之后。
1: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1: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1: OK。
2: 好的，
0: 好的。
2: 哎，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打绿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0: 好的，
2: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打绿。
2: 哎，
3: 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2: 等会儿，联合亲哥啊，这亲哥俩这听着挺猛烈，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2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0: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3: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回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伯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2: 不是，你大伯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3: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这大伯哥那两口子都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1个月，嫂子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都都气。
0: 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3: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法律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伯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2: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3: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2: 那之前不说假离假离的吗？
3: 他说关键是亲人是啥，他说

0: 嘴不留外人甜，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狗，那你说多气人呢？
1: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2: 这是人话吗？你觉得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要告他们呢，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2: 你先冷静一下子啊！就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就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0: 房子呢？
2: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0: 他就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2: 有借条，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0: 我能有啥情况？
1: 你说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伯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啊？现在？
0: 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1: 你看看。有反转是吧？
2: 天天都有反转。
1: 怎么找的？
0: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2: 啊？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妹妹的老公？
0: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1: 不是，等会儿，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
1: 啊！
2: 真是绝了这一家子。
1: 哎呀。
0: 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1: 那可不。
0: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2: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1: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2: 你告诉他、
1: 啊、
2: 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大家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就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这张能行吗？
1: 同于金的就是
2: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1: 对，你也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0: 行，那谢谢打听，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去。
1: 好嘞，说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打律，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2: 这不
1: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2: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1: 对，
2: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好多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
1: 对，犯不上。来吧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

0: 来，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是我吗？
1: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
1: 嗯，
2: 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1: 啊，
2: 这两天正上火呢。
1: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嗯。
2: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达律好。
3: 哎，你好。哎，
2: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1: 你就说，
3: 直接来，直接来，
1: 直接来。
2: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完婚之后吧，天天吵，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这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1: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2: 认识、啊、过不下去了。
1: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2: 嗯呐、啊，对，
1: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是不是
3: 有点冲动了？
1: 对呀、啊，
2: 嗯，不冲动
1: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2: 那个主持人大律、
1: 嗯、
2: 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1: 啊，
2: 我才同意的、
1: 嗯、
2: 啊。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这不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就想我现在就啥呢？想他走。
1: 嗯，
2: 他现在就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1: 嗯，
2: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达律，我就想，就是。真的，达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1: 嗯，
2: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1: 哎、
2: 要回多少？
1: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打就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3: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哦嗯，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1: 啊、
3: 哦，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
2: 嗯，
3: 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1: 啊。
2: 太气人了
1: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
2: 对
1: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嗯、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听不说了吗、嗯、这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瞎了，是吧？
3: 能哦。
1: 啊、
3: 嗯、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
1: 嗯，
3: 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那、
1: 啊、
3: 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的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1: 嗯，
3: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1: 嗯，
3: 就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1: 嗯，感情破裂了。
2: 哦、
1: 嗯
2: 那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这个哭尽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1: 他哭你也哭，
3: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1: 对，
3: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啊。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
2: 嗯、
3: 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2: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在。

0: 我的彩礼这个8万，还有这个3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1: 刚才我跟你讲了呀，你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2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3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是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1: 没用。刚才不是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0: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1: 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无权，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2: 啊。大律，我明白这个先生的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0: 对，
1: 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呢，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0: 哎呀妈，老师，这个我真明白了，这个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2: 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干事走人了，房子是你爸的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是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个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大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1: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2: 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2: 哎，好，放心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游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9: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5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永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燕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5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4位老师，他都来自4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嗯，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九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三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嗯，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与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燕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燕玲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四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十四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二等奖，鹿园区课堂导入技能大赛一等奖。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嗯，那我们的五位嘉宾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加上我们的秘书长耀辉老师共同的这个邀请的五位老师一起来聊主题，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张耀辉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一到六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嗯，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 乡社会，书乡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10: 对。
2: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2: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华语学校。
14: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语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8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2025年，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

0: 为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成果四位一联小初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啊，来自华运学校的林彦玲老师。华运学校就是特别大啊，然后呢是那一片啊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南老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若南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9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金、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南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5: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5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5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 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

0: 时光里沉淀心灵，收获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感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五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0: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四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1: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彦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2: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书页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里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9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55.4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9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真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1: 啊，连宁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2: 对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2: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刊目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啊，征集声音作品。
1: 哦，那这些声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150起了、
2: 接近150起，
1: 接近150起了，
2: 是147起
1: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2: 啊，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2: 对的
1: 啊。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9本经典好书啊。你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2: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南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3: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3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些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2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愿意主动地拿起书本，满心欢喜地去阅读。其次，学生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也更强了。理解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为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好，谢谢啊、我们的马瑞南老师。因为省二呢，它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3: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3: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3: 对，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1: 啊，
3: 特别有成就感，
1: 真好。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他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4: 好，
1: 陈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皆数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钻研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但是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接。我觉得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渡平 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自我们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王老师，
0: 大家好。新学期结合五年级下册语文核心要素的培养要求，班级以教材推荐的书目为核心，我构建了精读深耕、碎片渗透、实践赋能的三位阅读体系。向学生的推荐书目主要涵盖了《西游记》《红楼梦》少儿版、《呼兰河传》、《小王子》等书目，通过分层落地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能够深度阅读，夯实阅读能力，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三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四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磨砺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介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林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7: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
2: 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荒芜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

0: 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六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林彦玲老师。通过林彦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韵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0: 对的
1: 啊，是一种常态，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2: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10分钟、20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都要用心去读。第三，边读边思考，想一想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我明白了

0: 什么，慢慢地学会和文本对话。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0: 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1: 啊！
0: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0: 抢着从
1: 换新折了，
0: 对，要换新折。特别高兴、
1: 嗯，
0: 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3: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记、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新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的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下。

0: 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师及课程开发者而言，田俊格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精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讲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接课标、下接学型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
0: 嗯？
1: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0: 对，
1: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这是精品课程，
1: 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0: 对，好。
1: 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2: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好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3: 大家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

0: 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教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班级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的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诚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五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其实呢，如果给连玲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2: 吃啥都不香了。
1: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2: 啃大骨头时候哈。
1: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

0: 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1: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1: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的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儿、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 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
1: 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四桶四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四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一桶一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
1: 嗯，
0: 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三个字儿，这就是原粉啊。
1: 哦，
0: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四斤四桶，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
1: 嗯。
0: 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 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
1: 对，
0: 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个朋友你好。
3: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0: 啊，
1: 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儿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它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进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4: 对，丁哥，
1: 好嘞，丁哥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订购吗？
5: 是黄金粉是吧？
0: 是的，
1: 纯黄子粉啊，纯的啊。
5: 现在是八桶吧？
0: 还是八桶啊？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四桶的，但是今天是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5: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八桶啊，还有没有八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八桶八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
0: 的
1: 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进尾号5387，你好。
6: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6: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度，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 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
1: 懂
0: 的。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它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籽粉哈，
4: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1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3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4桶4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4桶4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老黄瓜籽儿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儿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1: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啊、
0: 哎，腰酸腿疼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100%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1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2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2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 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
1: 嗯、
0: 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对吧？
1: 对，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李子、草鱼、什么三道林这些、嗯、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嗯、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嗯、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

0: 鱼呀、黄花鱼呀，它就比淡水鱼好吃。
1: 嗯、
0: 这都是海鱼、
1: 嗯，
0: 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1: 嗯、
0: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啊，还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
1: 嗯，
0: 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 嗯，
0: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 嗯。
0: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啊。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三

0: 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啊？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001，165043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起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具。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1: 对，
0: 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还有鲸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2: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2: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2: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2: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2: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2: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就
2: 是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2: 哎，
1: 不会这种啊。
2: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2: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2: 你这怪健康的啊！
1: 哎、
2: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2: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2: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2: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5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5香黄花鱼和5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2: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2: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2: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2: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2: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2: 全。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1: 嗯、
0: 你是配大米饭呢、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0: 嗯，
1: 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
0: 嗯、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
0: 嗯、
1: 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这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
1: 嗯、
0: 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听电话。
0: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条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 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

0: 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嗯，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

0: 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0: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1: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1: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0: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5箱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5箱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1: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0: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2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5箱黄花鱼，再送你15罐5箱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至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

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6集。
1: 我们想把作弊那家伙事儿带到朝鲜去，老白和他的小情人李荣是关键。我们把设备拿出来给老白演示了一下，很快他就搞懂了。老白在里边一个人摆弄那机器，我德子李荣在外面说话，商量什么时间过去，手续怎么去办理等一些琐事儿。这个时候李荣就在一边说了，
2: 啊，我来给你们办理手续吧，你们把身份证啊护照什么的都给我，我找人发邀请函，找旅行社到领事馆办理签证，因为我常办这个事儿，有经验。嗯，咋出来个护照邀请函领事馆什么的？德子以前说过去英皇很简单的，几张照片和身份证就完了。我转头去看德子，向他求证。德子面不改色，啊，行啊，护照、身份证、照片都带着的。需要多少钱呢？李荣像个神婆一样，眯着眼睛算了算，一个人8000块钱费用，只负责签证，路费自理。德子给我递了个眼色，我马上就明白了，顺着李荣的话就说了，有点贵呀，能不能便宜点啊？李荣很为难地说了，都是老白的朋友，我这个价已经很便宜了，我要亲自跑这个事儿，路费吃住的花销我还都没算呢，再说你们都那么有钱，和我算计这点小钱儿？看着他那副算计的嘴脸，我是笑也不是，恼也不是，又不能发作，继续还价，还是有点贵。李荣有点不高兴了，我看你们是老白的朋友，已经把价格压到最低了，你们这是出国啊，以为是从北京到上海买张票就到了？见第一面，这个女人就给我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德子还在做戏，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一样。好，就这么办了，明天给你送钱，今天钱没带够，明天中午在这儿等我俩，钱、护照、照片、身份证，一样不少的都给你送来。李荣露出得意的笑容，仿佛这笔钱马上就到了他兜里似的。跟老白、李荣告别，在电梯上，我俩对着看了看，同时大笑了起来。哼，搞得一起坐电梯的人都莫名其妙，还以为遇到两个精神病。第二天中午，我当然没去交钱，他竟然给我俩挂电话，问我俩为啥没去交钱。德子敷衍说了，啊，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你再等等，马上就到啊。推来推去，一直推到下午2点多，嘿，他竟然还没放弃，我和德子都无语了。最后得出一结论，就凭这锲而不舍的做事态度，这女人是个人物。他一直没放弃，又跑去问老金，我俩怎么还没去交钱。碍于老白的面子，老金没说破，只说手续由他来办理，叫他别管了。这一点儿也没影响到李荣想从我和德子身上赚钱的欲望，见了面总说起他如何把谁谁谁送到韩国打工，赚了多少多少钱的，说的有鼻子有眼儿，那意思就是不马上把我俩送上飞机到韩国做奋斗青年誓不罢休啊，还大言不惭地说呢，啊，看在朋友的面子上，费用一切都好说，保准在韩国能赚到大钱儿。我俩很无奈，只好支支吾吾胡乱地应付他。我和德子还有正事儿，我设计了一套很复杂的暗号，
1: 每次我接收到最后计算出来的数据，只能通过隐蔽的、别人不易识破的肢体语言去提示他。我们把压住区域划分为七个区，每个区域准备了五种对应的暗号，36个数字也设置了相应的暗号，每个数字又设置了三种暗号。这样做呢，是为了防止总重复一个动作容易被人家发现。赌场有全方位的监控摄像。我设计了平时看起来很随意的动作，即使专家来破也不怕。关键是德子接收到我的提示以后应该怎么演戏。他不能我提示啥就去压啥，该装着输还得装着去输钱，要玩的隐蔽，不要让人家怀疑。我要求德子要多去选半角或者单双压，总下固定门容易让人家怀疑。老白在房间里怎么操作都没问题，关起门来谁也不会去打扰他。所有事情都办理妥当了，我们决定在珲春集合。到了英皇，老白已经到了，住在能够接收到信号的地方。来之前呢，我特意准备了一块外观上和接收器一模一样的手表，我要先带上这个真手表进赌场看看有没有问题。都安顿好了以后，我就溜达着去了赌场，德子也自己溜达去了，我们装作互不认识。过安检的时候跟机场一样，啥都要检查，还好没人注意我的手表。无关的倒被他们好个查，其实手表查了也没事儿，那是一块真的。我主要是看看能不能带得进去，带得进去以后就好搞了。哎，果然带得进去。进去了，我就挨个地方看风景。有五个百家乐的台子，还有21点。我注意力主要在轮盘上。看了一下，我不禁有点失望。没人在那里玩，冷冷清清的。那里坐了一个荷官，是一个小伙子，打着瞌睡。德子好像一点也不在意，站在一家百家乐的台子边上看热闹。我也溜达到百家乐台边，10美金起步。看了一会儿，觉得不是个事儿。来赌场哪里有不玩的？不是明摆子找怀疑吗？我就去换了2000美金的筹码，钱都是老金带过来的，他在出关那儿很熟，别人都限制为6000元人民币，我们带多少钱都没人管。第一天别说那轮盘冷清，就是热闹也不能去玩，起码得先混个脸熟不是。拿了2000美金的筹码，我就挨个桌子看。我主要去看荷官，看哪个桌子的荷官妹子漂亮，就多留一会儿。结果看

看了一圈大失所望，也不知道老板咋想的，竟搞了些丑女。找个相对最好的一个荷官的台子，我坐过去，$100$200压着钱，我看谁输得多，他压哪里我就压他的反门啊，也不能次次这样，搞不好 那会挨骂的。我心思啊，主要在赌场里看场子的人身上，想知道这里的这个场间都是些什么人。大概看了一会儿，看他们的样子也不是啥了不得的家伙，一个个目光炯炯的，我心里不禁冷笑，哼，基本可以确定，如果没有监控，我上去搞点啥事儿，顶多也就算个凯子。厂子里还有一些女厂监，看他们挨个桌子边上显摆威风，也大概知道他们没啥玩意儿。真正懂老千的人才不会像他们那样去观察人呢。但是我知道这里有无数的摄像头从各个角落看着下边呢，基本都是看着翻牌的区域和赌客的手。我得跟德子分开搞，他压钱我看热闹，想来监控的人不会无聊到来仔细看我一个看热闹的人吧。我也看到老金在里面到处玩着，李荣和他老公到处看着热闹，但是他俩没玩。事前我们都约好了，互相谁也不认识谁，各玩各的，各管各的。我三心二意的玩，嘿，居然赢了4000多，真是奇怪，心思没在上面都能赢钱，当时觉得真是个好兆头。当天就在看热闹当中度过，晚上我们去海边溜达，商量的结果是第二天看情况，设备先架上，手表也带进赌场，如果有人玩轮盘就上去搞，如果没人玩呢再说。第二天一早我就进赌场里去了，安检没换人，昨天我来回走了好几次，每次都和他们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他们对我有点印象。我跟平时一样溜达了过去，安检看见我老远就说了，啊，幺八三幺，这朝鲜话就是你好的意思，看来他们对我有印象。我换了一些筹码胡玩了一通，装作回房间拿东西，跟老白打个招呼，换了手表，很顺利又进了赌场。那轮盘依然闲置在那儿，我心里甭提有多别扭了，怎么还是没人玩啊。德子、李荣、小琴、老金也都陆续进来了，大家都分散着去了各自感兴趣的桌子上玩起来了。快中午的时候来了好几群人，好像都是旅游团，哎，赌场一下就喧哗起来了，各桌的荷官都打起了精神，几乎所有赌桌前面都有人在玩，嘿，机会来了。德子正在一个桌子上专心的玩着，我看了他很久他都没反应，看来我得提醒他一下了。我俩装作不认识，我不能去直接和他说呀，他也不看我，所有心思都在桌子上那牌上面。我就凑上去，他压闲我就压庄，他压庄我就压闲，总是跟他对着干。德子发现是我，看了我一眼，哎，你怎么总跟我作对呀？我看看轮盘，意思是可以开始了。他马上就明白了，收起筹码转悠去了轮盘那面。他先玩，我找角度，然后再给他提示。一会儿我也走过去了，很多来看新鲜的游客都乱压一通，
我也装作啥也不懂，上去乱压着钱，赢了也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趁人不注意，我就把表旋给按了下去，启动了探测设备。老白在房间里应该可以收到信号了。我抱着胳膊，让表旋和轮盘的位置保持平角。荷官打着珠子，让珠子快速地转动起来。这个时候，旁边的人还是可以下注的。我按了一下表门旁边的一个小钮，应该是发出激光了，就等着老白把计算结果传回来。一会儿，老白就传了回来，是个九。我马上给德子做了暗示，但是德子没去九的附近，他压了个黑色。轮盘上的数字有红黑两种，红黑间隔，也是压一赔一。德子压了个黑色和单儿，下了小注，毕竟大家玩的都小。我故意压了个大，开出来一看，果然是九边上的数字。我俩都输了，不过一点也不沮丧，这个东西还真管用。那荷官小伙子珠打得很不错，他哗哗地转动着轮盘，很严肃，还能利索地整理筹码。就这样，我俩搞了起来。德子负责掏庄上的钱，我负责测。但是我很少去压中钱，输的时候多。德子也很少去压固定。大概搞了三手的样子，德子输两次中一次，眼看我们就要大赚一笔，出了意外了。李荣和的老公也凑了过来，他俩拿着筹码跃跃欲试。我看着李荣，就怕他上去压钱，更怕他跟着德子去压钱。你看，越怕啥他越来啥，他真没客气，上去就压了起来，还真的跟着德子压了起来了。第四手上，德子和李荣都赢了，我不禁有点恼火，这个女人怎么了？赢了钱还不分一些怎么的呀？恼火归恼火，没法说，只是希望德子把他带到沟里去摔他几下。德子跟我想到一处了，在第五手，我提示他是25的时候，德子压了小号，我俩的意思是带他输一些，别再上来坏事儿，万一暴露我们几个后果是啥，不用想也知道。看着德子去了小号，我为他喝彩起来了，不愧是德子。可是李荣根本没信德子的，好像他知道德子要带他进歧途一样，他竟然压了25和他附近四个号的固定。他压了500美金，我当时就有点傻了，哪能这样压钱呢？就算你知道号，也不可以这样去压钱呢，这不是把赌场的人都当傻瓜了吗？压中的话是36倍，人家很快就会注意到你呀。更来气的是，我在那上火呀，他又眯起眼睛像个大神似的算了起来了，好像在算出几号，也好像在算中了他能赢多少。可是不对呀，他完全是自己拿主意，还是固定。难道德子告诉了他怎么看我的暗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意味深长地看看德子，发现德子正抽烟，还故意侧着头吐了一口烟，装作漫不经心的看我。哇，中了！当球最后停在25上的时候，看热闹的、在玩的发出一片惊愕的欢呼。这个德子还和我留了一手。我有点看不清场上的形势，他们想干嘛呀？嫌命长？那也不能拖我下水呀，我得看看德子想干啥。

0: 六手，我接到的结果是20。我又传递给了德子。在合作出签的赌局，任何时候也不能给同伴错误的暗号。德子收到信号，选择了中间区域，带上20。李荣竟然包了20和20相邻的4个号，又是固定。结果当然是又中了。李荣很大方的扔给那小伙子一个筹码当做小费。看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我真想上去抓住他头发把他拖出去。我多么希望李荣下次千万别去压中了，心想啊，姑奶奶求求你了，收手吧，没你这么玩的。我是多么希望他输一把呀。我要和自己赌一把了，我赌李荣还是有点脑子，下把会去输。我又测了一把，如果他还压，这个事儿就完了，不压的话也不能玩了，回去再合计。事后想想，当时不测就好了，大家聚一起好好聊聊，说不定最后不会那么惨。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去发展的。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5 8 2 3 8，5 8 2 3 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5 8 2 3 8，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5 8 2 3 8，5 8 2 3 8。
3: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7集。
1: 我们一行人商量妥当之后，在英皇的厂子里搞事儿。老白在房间里接收到信号，计算出结果传回来，我再把结果暗示给德子，我们在轮盘上大玩了起来。这期间除了意外，李荣和她老公也凑了过来。最可气的就是李荣这个女人，贪心不足，她总是跟着德子后面一块压，并且呢，她总是压准压赢。当时我的心里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啊，我要和自己赌一把，我赌李荣还是有点脑子，下把会去输，她老这么赢下去，穿帮了怎么办呢？于是在这一次球转起来的时候，我给了德子暗号，他故意压错了要输，还和李荣说呢，哎，大姐跟我压吧，肯定中。但是李荣没有理德子，果断压了上去，竟然又中了。老天爷呀，我当时简直要不

溃了，场上惊呼一片呢。李荣也好像被封了赌神一样，洋洋得意，和边上的人说着心得。德子有点惊愕，那表情应该不是他把信息传给李荣的，可是我也没有给李荣暗示啊，怎么回事呢？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周围，有两个穿着制服巡场的人来到桌子边上，我很快镇静下来，没做任何表示。德子也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踱着方步过来了，很有兴味地看着李荣，好像在研究着什么。我感觉得出巡场人对他的尊重，也能看出荷官对他的尊敬，大概是赌场里的一个大人物，穿着很随和，很利落，还有点帅气。我看他的时候，他也漫不经心地扫了我一眼。我知道，这下被人注意上了，完了，要露馅了，马上得停了。我这么想着，也在心里一边骂着德子，妈的，还跟我溜一手，你看那李荣那老星样，德子呀德子呀，你咋啥样的都不嫌弃呢？我努力想理清事情来龙去脉，可是时间不允许。我立刻停止了探测，把胳膊放了下来，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乱压着钱。德子也很惊，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压着钱。李荣看德子没给他信号，竟然直直盯着我看，那意思好像是在质问我怎么不继续探测扫描了。我没接他的目光，眼睛盯在筹码和下注区，假装研究应该如何压。在心里我早就开骂了，你个死女人，看我干什么呀，不看我能死啊，赶紧把眼睛拿开。老白，应该是老白，看来我误会德子了。老白和老莲有过同样的操作，一个耳机一个单频就可以了，应该是老白把测试结果告诉李荣的。我愧疚地看看德子，德子还是原先那样子，但是他绝对不来看我，可能他知道被人注意上了。我停止了探测，老白就没有传递结果过来。李荣没了主意，也不下注了，总来看我，好像在责备我为啥不探测。他身边的人也都等着他压钱，准备跟他压，毕竟他连中3把。我那个急呀，心里想，大姐呀，我喊大妈可以吧，你就压几把吧，随便压算，我求你了。但是李荣一点反应也没有，就拿着筹码在那儿看着球转着。我双手支着赌桌站着，歪头看着轮盘哗哗转着，脑子也哗哗翻过无数个念头，应该怎么办？被人家注意上了，我得在人家把目标锁定在我身上之前，尽快把东西处理掉，慢了让人家抓住，说啥也来不及了，耽误一秒就不知道会出啥变数呢。可是这东西处理到哪儿合适呢？赌场门口有一块苞米地，对，就是那儿了。主意一定，我就马上实施。我收拾了一下筹码，转身去了单双的骰子台，余光看着是不是有人跟着我走，还好没人，但是我不知道监控室的人是否也在注意着我。简单压了几下，我又去了百家乐，看来没人跟我瞎转悠。我慢慢的朝赌场出口走去，出口那里站了很多赌场工作人员，我笑着跟他们打着招呼，故意显摆似的扬了扬自己手里的筹码，意思是我赢钱了。那些人没看出我的心虚和紧张，都很有礼貌地朝我笑着，算是对我和他们打招呼的回应。出了赌场大门，

我装作内急的样子跑到酒店门前的苞米地边上小解，四下没人，我迅速把表摘下来，又蹲下身子捡了块石头，假装打飞过的麻雀，把表和石头一起远远地丢进了苞米地。东西扔了，我一下子轻松了，看看确实没人注意我，我反身又回了赌场，心想这15万多的投资是白瞎了，不扔又能怎么办呢？只能这么做呀。当时我还有一个邪恶的念头，希望赌场的人发现李荣耳朵里的耳机。李荣被他们发现也和我没关系，东西在李荣身上，设备在老白的房间里，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咬到我，我死不承认，毕竟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互相不认识嘛。转头一想，事情败露，他们把我供出来，不承认有用吗？人家信吗？我得去看看，别出什么状况，必须看着李荣没出啥事儿才能安心呢。我返回酒店自己住的房间，把那只一样的真手表带上，下楼又回到了赌场。德子正在21点台子前面坐着，一边玩一边跟旁边的小妹妹打情骂俏，李荣还在轮盘的台子边上，那中年男子还是那个角度看着他。李荣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注意上了，还是那个大仙儿的表情，眯着眼睛算计。我凑了过去，他好像输进去了一些，手边还有4万多美金的筹码。他看到了我，求助似的看着我，意思是咋不搞了？我像遇到了鬼，急忙逃离那个桌子。我心想，呸呸呸，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不过心情还是很放松的，反正我身上没脏。我在一个百家乐桌子边上玩着，眼睛余光一直没理李荣和那个中年男子。在李荣连续多次没压中以后，那男子对他好像也失去了兴趣，从边上一个门出去了。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是天下太平了。吃完晚饭，我去了海边，德子正在那儿等我，他是找我算账了。我哭笑不得呀，真被我猜中了，好容易和他解释明白了。一会儿老金老白都来了，我们4个人坐在一起说这个事儿。我问老白，哎，你这么搞，你征求过我们意见没有？你知不知道里面有多危险？想搞也没有这样搞的，你们这么干不是伸出头来让人家拧吗？开始老白还不承认，抵赖了几句，但事实摆在那儿，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承认了，然后又说了一句让我们吐血的话，啊，我想办法不让李荣参与就是了。德子翻着白眼抢白他，还想搞？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今天没漏就不错了，要不是老三不扫描了，肯定会出事儿。知道厂子里多少人盯着李荣不？知道当时我急成啥样不？啊，要是老三扫描了，你就肯定能告诉他，是不是？啊，这个臭娘们，我叫他跟我走一个门去押钱也不跟着去，要不在赌场里我早就给他个大嘴巴了。老白还护着他，哎呀，李荣不就是想赢点钱吗？值得你们这么夸张？德子一听就火了，要找老白说理。老金和我斡旋半天，老金把老白给拽回了酒店。我就继续和德子沙滩上抽烟说话，德子又把他骂了一通，然后说了，哎，咱大老远跑来了，干脆放开手真正赌一下，赢了最好，输了按倒霉蛋处理。我说那好啊，不过今天别玩了，心情都让那女人给搞糟了，不适合上去赌。德子点点头，当时把衣服都脱了，跳进海里游起泳来了。我看他游得

很带劲儿，也干脆下去游了几圈。赌场的赌博游戏当中啊，在不出签的情况下，只有21点玩家可以和赌场搏一搏，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天才的计算能力。不过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利用高科技也能在21点上捞一些。不过只要是出签或者利用设备出签，就容易被人抓到。我在英皇那次幸亏及时把赃物处理掉，否则难保不被人家逮到。某年冬天，朋友引荐我到边境的一个赌场抓签。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边境不是好玩的地方，啥人都有，又脏又乱，本来不想去，奈何我那朋友几次三番的磨我，就答应了。赌场在满洲里，我半夜从沈阳上火车，车厢上写着北京至莫斯科。我当时还有点担心火车会把我送到国外去。到满洲里是上午时分，赌场开在一个酒店里面，赌场的人直接把我接到酒店。老板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据说在当地很吃得开。据老板介绍，他们赌场玩得很正规。最近赌场发现一帮人经常赢，怀疑是不是被人出来老千了。那些人常在21点的台子上，在他们观察以后没发现那几个人出千的证据，只是概率玩得好。一开始他们都认为那几个人是计算高手，在所有赌场里面都有这种计算的很厉害的人。一般大赌场呢都把这样的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可以找个很堂皇的理由把他们请出去。而他们几个股东呢也认为这个事情不用请人来破，直接把他们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可以了，毕竟这种事情是有先例可循的。但是老板不这么认为，他查找过相关资料，发现在赌场玩21点赚赌场钱的都是一些数学家或者高学历的人。可是日前在他们赌场经常玩21点的这些人都是倒卖服装去俄罗斯的贩子啊，已经在国境线上干了好些年了，所以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计算头脑，要是有这样的聪明脑袋，也不会来来回回辛辛苦苦做国际倒爷了。所以老板没听大家的，就想找人来破一下啊，一是看看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数学天才，二是觉得把不是计算天才的老千当成数学高手对待，传出去丢不起这个人。当天跟老板约好，如果那几个人来了，他会适当提示我，我先扮作一个散客，自己进去随便玩。临走的时候，老板塞给我20万筹码让我晚上用。晚上去了赌场，里面很是热闹，4张百家乐的台子，2个21点台，2个骰子台，1个数番的台子，还有一个俄罗斯转盘。外面那2个百家乐的台子被2张屏风隔开，以区分普通区和贵宾区的不同。来赌钱的人各种各样，还有个穿着工商制服的人在台子边上压钱。我找了个21点的台子坐了下来，守株待兔。这里的21点限注2000，最大可以加到4000。左右闲着没事儿，我把筹码拿了出来，看看凭脑子玩是啥结果。说实话啊，以前还真没怎么在21点的台子上好好玩过。那几个小子没来，我正好趁机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数学天才的基因。我就要了2门，500一注，慢慢的压着。一会儿功夫我就进入了角色，点儿不是很大，我就

0: 一直要牌。何官是个年龄不大的小丫头，长得很可爱，心肠好像也不错。每次我牌很大，还表示继续要牌的时候，她都小声地提醒我：“
1: 先生，你的牌已经很大了，你确定还继续要一张吗？”
0: 那说话的动静柔柔的，很好听。我点点头，要啊，不是不到21点吗？他看我坚持，继续给我派牌，可能以为我不了解21点的规矩。他边派牌边和我说起21点的规矩。他不知道我压上去的筹码没有一分是我自己的，输了也没关系。哈，这丫头心肠好，每次只要我赢了，我就扔100筹码给这丫头当小费。大概玩到凌晨1点多，那几个人也没过来。后来21点台子特别火爆，我总在上面占位置不好，就不玩了。我在赌场里转悠着看热闹，俄罗斯人也在这里赌，好奇之下近距离研究了一下俄罗斯人，发现除了身上有味道没啥不一样。特别是赌，输了就哇哇叫，赢了也大呼小叫，看来这赌徒不分国界，走哪儿都一个德行。这一天就这么无聊的过去了，连那些人的影子都没看到。第二天下午没事儿，跑车站附近去看从俄罗斯过来的火车换车轱辘，觉得挺有意思的，把整个车厢吊起来，把轱辘拿下来换成咱们中国的。问了边上的人才知道，啊，俄罗斯的铁轨比咱们中国的宽。我像个刚见世面的小孩一样看了很久，这是我对满洲里印象最深的记忆。晚上又得工作了，我还是在那个21点台子边上守着，何管还是那小丫头，她好像记得我，很有礼貌地跟我打了招呼。我进去的有点早，这个桌子就我自己。我问丫头：“哎，我自己可以玩不？”丫头说：“可以呀。”于是我要了一门，在上面打发着时间，就500一次。每次我把自己搞爆掉的时候，或者丫头自己不够17点继续补牌补到了整点，或者21点杀了我筹码的时候，她都表现出愧疚的样子，看来她是希望我赢的。但是牌在那里放着的，啥也变不了。所有赌场的荷官都有这样的心思，输赢是老板的事儿，大方的赌客赢了还能给点小费。经常给小费的常客输了钱，荷官一般都替他着急，虽然明着帮不上忙，暗地里也会改变以往习惯的洗牌方式，希望这样能给客人带来好运气。玩了一会儿，下边几家陆续都坐上了人，这几个人都是满面风尘，大概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这个时候我电话响了，是赌场老板打来的。他说：“哎，老三呐，你下手最后三家就是我要你注意的人了。”我身边这几个人就是我要抓的老千，我不禁又兴奋了起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

0: 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3: 是的。
2: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3: 啥现象？
2: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0: 的。
1: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0: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1: 糖高啊。
0: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1: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0: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1: 对。
0: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1: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0: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1: 哎，
0: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1: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0: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1: 对对对。
0: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1: 什么美食啊？
0: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1: 哎，是啥？
0: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1: 哎，这是啥呢？
0: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1: 快说说，快说说。
0: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1: 啊，这个挺好。
0: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1: 对呀。
0: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1: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0: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1: 哎呦，
0: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1: 嗯，
0: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1: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0: 是吧？
1: 嗯，
0: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1: 药房抓的药吗？
0: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1: 哎，
0: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1: 哎、是。
0: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纳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1: 不太高。
0: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1: 你看看，
0: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1: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0: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1: 是啊，
0: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最后再说说贝母。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1: 哎，对，
0: 川贝皮。
1: 对呀，
0: 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1: 是。
0: 其实这是什么？
1: 肺燥吗？
0: 对，肺的燥。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1: 哎，对，
0: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呐、
0: 啊！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哎，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嘛七糟的味儿，家人们。 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啊、
0: 哦。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的。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啊。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啊，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对、
1: 嗯、
0: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啊，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
0: 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1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1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2块饼干，
1: 嗯、
0: 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1: 是
0: 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 吃进去了、嗯、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嗯、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两斤装的，
1: 两斤装。
0: 那么今天199块钱你

0: 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五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的哈，是的哈，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四言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
1: 麻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言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

0: 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2: 哎、对对对，
1: 就是越嚼越香。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2: 哎、对，
1: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2: 哎、
1: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2: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1: 对，
2: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1: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2: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
1: 嗯、
2: 完了一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1: 嗯，
2: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1: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2: 嗯！
1: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2: 饿的时候整两块，
1: 对，当个下午茶呀，
2: 对呀，
1: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2: 哎、
1: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2: 嗯、
1: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2: 哎、
1: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2: 哎、
1: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
2: 哎、
1: 润润喉，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纯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2: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
1: 嗯、
2: 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1: 对，
2: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1: 对，
2: 还没有啥负担，
1: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
2: 嗯、
1: 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1: 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2: 对，
1: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桃特别甜的桃酥、
2: 哎、
1: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
2: 嗯、
1: 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2: 确实好吃，
1: 适量吃，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
2: 嗯、
1: 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2: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
1: 嗯、
2: 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摄入就够了，
2: 是啊，
1: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2: 嗯、
1: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2: 对，
1: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2: 哎、
1: 能量包，
2: 能量包加油站、
1: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2: 嗯、
1: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2: 对，
1: 五盒原价得300多，
2: 可不咋的，
1: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
2: 是？
1: 是
2: 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1: 对，
2: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1: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2: 对，
1: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2: 哎，
1: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2: 是的，很健康，
1: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2: 哎、
1: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
2: 嗯、
1: 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2: 都是好玩啊，
1: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2: 嗯、
1: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 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好、啊、
2: 好吃，真好吃。
1: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2: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1: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 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2: 那
1: 是
2: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1: 是的、嗯、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六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四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2: 哎、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2: 尝尝。
1: 最后四组倒计时开始了，
2: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
2: 嗯、
1: 怕糖的，
2: 对呀、
1: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2: 嗯、对。
1: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啊、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2: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1: 啊、对，
2: 拿两袋，
1: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2: 嗯、
1: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2: 是，
1: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2: 是的，
1: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2: 嗯、
1: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2: 哎呀，
1: 油炸糕，
2: 它是好吃，
1: 大油饼，
2: 哎呀，酱香饼
1: 是好吃、嗯、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2: 糖油混合物、啊、
1: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2: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啊哎、
1: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2: 哎、馋，
1: 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2: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1: 我说了，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啊、当零食你能干吗？
2: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哗哗哗哗造啊。
1: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2: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1: 对呀、啊嗯、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2: 对，
1: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2: 哎、
1: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2: 嗯、是啊，
1: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2: 嗯、
1: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2: 是啊，
1: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2: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1: 是的，
2: 太好吃。
1: 你
2: 上哪找去吧。
1: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2: 嗯、
1: 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2: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我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1: 忍住，真的要
2: 真忍住了、嗯、
1: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2: 嗯、
1: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2: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2: 嗯、
1: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2: 是的，
1: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元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2: 哎、
1: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
2: 包装，
1: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2: 方便
1: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2: 嗯、对
1: 的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2: 啊、是的，
1: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的不行，
2: 全哈了了。
1: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元一盒，一大盒两斤的啊，我说了
2: 两斤
1: 的、
2: 嗯、
1: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 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
2: 斤
1: 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咱们不吹牛啊，讲科学讲白话，在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啊？这个血管不通畅，
2: 哎，
1: 腿脚不利索，
2: 是的，
1: 还有就是一个排便问题，便秘的很多。我跟你说，纳豆对咱们非常的友好，它富含维生素 K2，把钙搬运到骨头里去，然后它的纳豆激酶对咱们的血管啊，它

0: 它是什么呢？清道夫。
1: 哎，
0: 还有就是它富含这个纳豆菌，帮助肠道蠕动。咱们说肠道年轻，人才年轻嘛，这话一点也不假。再说红曲啊，红曲对咱们的这个血管的舒张啊，对咱们的微循环呢、啊、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像三高的朋友会摄入一些红曲，
1: 对，
0: 这大家都懂。还有就是我们心疼自己的肺，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嗯、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
1: 嗯，
0: 经常是咳嗽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3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守护舌尖安全红线，销售假冒特供酒被判退一赔10。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产品责任纠纷作出一审判决。消费者李某在烟酒商店购买的2瓶假冒特供酒，经厂家鉴定确系侵权产品，经开法院判决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据了解，2025年某日，李某在一烟酒经销处购买了4瓶白酒，共计支付4200元，其中包含2瓶标注为国家机关后勤采购特供酒的产品，标称生产企业为某酒业有限公司，2瓶价款合计2800元。购酒后，李某对产品真伪产生怀疑，经向标称生产企业核实，该企业明确表示从未生产过该款产品。随后，李某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经市场监管部门委托鉴定，某酒业有限公司出具辨认证明，确认涉案2瓶特供酒并非该企业生产或包装，属于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假冒产品。李某遂将销售商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2800元，并主张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28000元。经审理认定，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委托的鉴定结论具有证明效力。涉案产品冒用他人企业名称，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同时，作为食品经营者，被告未能提供涉案产品的合法进货来源，亦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应当认定其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销售冒用他人厂名的白酒，且无法说明合法进货渠道，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经开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2800元，并支付惩罚性赔偿。

0: 偿金28000元。食品安全事关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食品经营者需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确保食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经开法院提醒，食品质量是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经营者应把好进货关，切勿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否则将依法承担产品责任。同时提醒消费者，购买酒类等食品时，应选择正规渠道，妥善保留凭证，发现疑似假冒伪劣产品，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权。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9月7日，长春将迎来白露节气。中国气象昨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长春本周六周日两天的高温在白露后逐渐退场，气温将一路下滑，迎来断崖式降温。在9月8日，长春市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较9月5日、6日最高气温28度下降了9度。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4度到26度；四平多云，14度到26度；辽源多云，13度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白山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白城多云，14度到27度；松原晴转多云，15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度到10度；长春多云，15度到26度。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们，那下周出行记得早晚一定要穿一件外套，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新闻。

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25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9,778元，用于按照相关规定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2025年全省农垦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8,296元，农垦企业及职工缴费基数核定按有关规定执行。喜迎长春大冬会，长春市再添网红文创新品。长春大冬会吉祥物限定文创雪糕正式重磅发售，把可爱的赛事吉祥物和醇香鲜奶风味完美融合，一经亮相就圈粉无数，成为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全新打卡载体。据了解，这款长春大冬会特许文创雪糕细节满满，诚意十足。雪糕单支净重120克，为半乳汁冰淇淋，通体是温润干净的乳白色，主打纯粹醇厚的鲜奶风味，造型上高度还原大冬会吉祥物即冰即雪立体形象，线条流畅，细节饱满，灵动可爱的模样辨识度拉满，颜值实力双在线。9月2号，吉林省公安厅网站发布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随着学子纷纷返校，上下学高峰车流，人流暴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其中要求12周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颜值再高也不能在马路上骑，没有安全防护非常容易受伤。不独自横穿车多的马路，不跟陌生人走，不坐陌生人的车，坚决不坐超载无牌照的黑车、三轮车。9月3号，记者登录中国铁路12306平台查询发现，长春至北京西 Z62 次、北京西至长春 Z61 次列车已停止对外售票。记者从长春客运段了解到，受北京站施工改造影响，8月31号始发的长春至北京西 Z62 次列车停运，9月1号始发的北京西至长春 Z61 次列车停运。列车预计12月23号恢复开行长春至北京西 Z62 次，12月24号恢复开行北京西至长春 Z61 次。这趟朝发夕至、全列卧铺的直达特快列车，是吉林群众十分青睐的进京明星车。此前同样受北京站施工影响 ，Z62 次列车3月14号起暂停售票，反向 Z61 次3月15号暂停售票。伴随暑运到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7月上旬这趟列车重新回归。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信息请以12306官方实时公告为准，有进京出行计划的旅客可提前做好购票规划，合理调整出行方案。近日，第八届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国际大赛吉林分站赛获奖作品正式揭晓。经过多轮专业评审及网络投票，长春多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斩获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等多项荣誉。用镜头讲述鲜活动人的长春故事，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与发展风采。本次吉林分站赛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作品紧扣时代主题，聚焦本土特色，融合新技术、新表达，生动诠释中国智慧与中国价值。本届获奖作品兼具思想性、故事性与艺术性，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吉林长春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其中长春多个城区优秀作品入选获奖名单，此次获奖充分彰显了长春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活的城市活力与强劲的文艺创作实力，让更多人看见真实、温暖、奋进的长春。

圈第四届 JBA 篮球邀请赛即将开赛，街头球场燃情再起，草根球员一展球技，篮球激情邂逅商圈烟火，诚邀广大市民、篮球爱好者齐聚现场，为球员呐喊助威，感受接地气儿的全民篮球狂欢。比赛时间就在9月4号至9月15号，比赛地点在红旗街欧亚新生活室外广场。少年赴场，全程欢迎西游天团迎接新生。9月2号，长春火车站内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游主题迎新活动即将上演。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天团亮相长春站北出口，用生动鲜活的表演，丰富饱满的热情，为外地前来求学的大学新生送上满满的城市暖意与诚挚祝福。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天团唐僧的扮演者严冬说，举办此次活动就是让广大学子们刚来到长春就能感受家一般的温暖，感受到来自他们演员还有长春市民的浓浓的热情。非常欢迎新同学们的到来，可以这么说，来长春你就来对了。长春风景优美，美食丰富，尤其是冬天快到了，同学们在学习之余可以去滑滑雪，吃吃铁锅炖。总之，在长春这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绝对是难忘的，不一样的体验。九月众多精彩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时49分。专家提醒，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3晚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都适宜观赏。

0: 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9月5号至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时间利用调查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有酬活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即将开展。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淘宝 APP 突发大面积服务器故障，导致大量用户无法查看订单及页面报错，引发全网关注。淘宝崩了相关词条登上热搜。对此，淘宝淘小蜜客服回应称，可能是 APP 缓存问题、网络不稳定或系统临时异常所致，并给出三点建议，或者是更新至最新版本，或者是清除 APP 缓存，或者是切换网络重试。若仍无法解决，可联系人工。截至发稿，平台尚未就故障是否属大范围服务器事故、影响范围及修复情况作出官方说明。当地时间9月2号。

高尔夫名将老虎伍兹就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达成认罪协议。伍兹在佛罗里达州马丁县巡回法院对鲁莽驾驶以及拒绝接受合法检测两项指控表示不抗辩，并被处以5年吊销驾照的处罚。今年3月，伍兹在佛罗里达州朱庇特岛一处临海住宅区道路上驾驶时发生事故，事发路段限速30英里每小时。警方报告显示，伍兹当时车速较快，车辆随后与一辆卡车发生碰撞并发生侧翻。伍兹此前向警方表示，事故发生时自己正在低头查看手机，同时调整车内的电台，因此撞上了另一辆车辆。事故中，伍兹本人以及另一辆车上的人员均没有受伤，但伍兹驾驶的车辆对对方车辆造成了约$5000的损失。据法院记录显示，事故发生后，伍兹还曾前往美国境外的一家住院治疗机构接受治疗，截至目前他仍未重返正式比赛。

9月2号，有网友发视频称，乘坐航班抵达敦煌莫高国际机场，但国内到达出口大门紧闭。网友表示，飞机到达了，机场下班了，出不去了，没人开门，空调也没有。在网友发布的这则视频下方，敦煌莫高国际机场的账号向网友道歉。9月3号，敦煌莫高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确有此事，国内到达出口关着门，不是因为机场下班了，而是相关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疏漏造成的。当时是机场的上班时间，游客滞留时间大约是5分钟左右。机场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处理。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该机场不是大型机场，的确有下班时间，但安排在航班之间的空档，确保不会影响游客的行程安排。9月3号，微信单山提示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表示，发现微信多了个贴心的功能，你好友添加满以后，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针对此情况，腾讯客服回应记者表示，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您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您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对于微信好友上限人数，腾讯客服则表示，微信朋友数量上限约10000个，若已达上限，需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继续添加。腾讯客服也另外补充道，公众号个数及黑名单内用户也占用好友数量，可以查看并评估是否删除，若无法删除好友，则暂时无法新增。每日添加朋友和被添加没有次数限制，但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限制。

记者从大麦网获悉，原定于9月12号举行的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青岛站因故将延期举行，已购票观众可进行退票。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原定于2026年9月18号、19号在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歌剧厅举办的郭德纲、于谦领衔话剧《窝头会馆》龙马社版，因故取消演出。此前7月份，郭德纲被武汉市文旅局立案调查，随后其多场线下演出延期或取消。

9月3号，大连一小学下发家长会通知，要求家长参会时穿白上衣、黑裤或过膝长裙，不得穿吊带等随意服饰，强调要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涉事小学副校长表示，以前没有任何要求，有的家

长穿小背心儿，还有的还穿拖鞋。校园毕竟是孩子学习、老师授课的地方，很庄严，所以后来就有家长表示让老师提建议，让大家怎么穿就怎么穿，也征求了家长和老师的想法，大家觉得还行，都能达到，也不是说强制，是给家长一个方向和引导，家长会有点仪式感，也给孩子做榜样，不是刁难家长。近日有网友发布以高中家长群聊天截图，引发关注。群内有人自称系河北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妻子系保定学院一副处长，希望班主任照顾起孩子，并称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与我们联系。此事引发关注后，有网友认为这是干部作风问题，请孩子请老师照顾孩子无可厚非，但搬出职务并承诺以后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事情就变味儿了。近日网民反映重庆一小学校拟收取每人45元餐盘清洗费，重庆教委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调查核实。经核查，该校于今年秋期开学时面向家长征求意见，是否自愿接受三方公司提供餐盘清洗服务，未实际收取费用，该服务收费不符合相关要求，已责令学校立即停止，不得实施该项收费服务。同时重庆教委将在全区中小学开展食堂管理与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严防各类乱收费行为，对查实等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

野生蘑菇因其味道鲜美深受人们喜爱，因误采误食野生毒蘑菇而中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每年的六月至九月是蘑菇生长的高峰期，也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部分有毒蘑菇与食用蘑菇极其相似，菌类专家主要根据毒蘑菇形态学特征进行分类鉴定，但有时专家也很难单凭肉眼辨认，这就需要借助科学实验来判定。目前还没有简易执行快速有效辨别蘑菇是否有毒的方法。据了解，我国至少有10万种蘑菇，毒蘑菇主要是指可使人或动物中毒的一类大型真菌。我国已知的毒蘑菇有400多种，其毒性各有千秋。如果食用了多种毒蘑菇，中毒症状则更为复杂，甚至危及生命。万一发现疑似毒蘑菇中毒，可以先自行进行自救，如催吐，并及时就医。一起食用过同样蘑菇的人，无论是否发病，同样需要立即到医院检查。如果有食用的野生蘑菇图片、剩余蘑菇样品，最好一并带到医院，可以帮助医生判断毒蘑菇种类和中毒类型，实施针对性救治。

体检报告上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几个词儿之一，可能就是息肉。简单来说，息肉就是长在黏膜表面的小疙瘩，组织异常增生的结果，就像皮肤上的小痣一样。息肉可能是炎症引起的，也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大多数息肉都是良性的，不需要立即处理，但也有一些息肉需要小心。尤其有一种长息肉几乎100%会癌变，那就是小肠息肉。相对罕见，息肉主要发生在大肠。如果结肠镜检查时发现息肉，建议进行结肠直癌风险评估。中低风险人群推荐在50至75岁之间接受结直肠癌筛查，高风险人群建议从40岁或比家族最年轻患者的发病年龄提前10年开始筛查。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